啊，朴正宫好球，泰国组合终于是又拿下一分。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分每到七分和七的倍数，就是说双方的分数相加到七分和七的倍数的时候，要进行场地的交换，这是为了保证沙滩排球的比赛公平性。另外呢，双方的分数相加来到二十一分之后，在这一局里将会迎来一次技术暂停。哦，好防守，朴宫这球呢想打到后区。但是再次给菲律宾组合呢送了一分。送到网口，推后区并不成功。嗯，好球，这球打一个时间差。泰国组合呢，一号是纳拉彭拉帕，二号呢是孔霍普萨卢塔瓦迪。发球质量不错，同时呢看这次好球打手出界。这对泰国组合呢，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也是淘汰了另一对菲律宾的搭档伦丁娜和庞斯，晋级到四强当中。他们在小组赛当中也是三战全胜，每场都是二比零。站在他们对面的这对菲律宾组合也是如此。好拦网，这球保护做得不错，但是空间有点小了。好球，纳拉彭拉帕的往前可以说打得还是比较积极，很果断，该扣就扣。好球，这是菲律宾组合这边的一个回应球，普罗拉杰。就泰国队这边呢，可能还是纳拉彭拉帕的进攻要更多一点，但是菲律宾这边的进攻球权分配相对来说比较平均。攻后区，好球，双方的分数相加来到十四分，再次交换场地，这是正好到七的倍数。沙排的比赛呢，打后区得分的这个比重是比较高的。一传不错，打算再次推后区的时候，这球呢应该是触网了。但是菲律宾组合呢，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或者说只是指尖出完球之后又碰到的。再仔细的看一下，一传还不错，这真的就是在毫厘之间。这球判断的是比较准的。菲律宾组合呢，看这球过网之后，尤其是到自己身体位置附近，还在自己的肩膀以上，所以这球干脆就躲开，对手呢会直接发球出界。

菲律宾组合又给泰国队这边送了一分，看是不是触网了。好，发球调攻给拦回，再来，好球，这球的拦网够及时。因为泰国队的网前呢，纳拉彭拉帕他的拦网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身高又高，他的队友孔霍普萨卢塔瓦迪呢更多的还是防守和接一传，轻推，好防守，调攻，这球只能是先给过去，无功过网，好防守，多个回合球，这球呢看到队员去往后区跑，所以干脆再往前去打一个拐弯，这是打了一个斜线，泰国组合在这场比赛当中难得的又一次领先，打到后区，好球，这个比赛的势头啊在朝着泰国队这一侧去倾斜，后区这球做好保护，还是打到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双方的分数相加来到21分，进入到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泰国队现在是12-9领先3分，发球，好球，这次技术暂停呢回来之后，菲律宾队又开始找回自信，这球有点滚网，还准备去打一个斜线，但这球没过网，预传不错，再调攻，好防守，好球，普罗杰拉在技术暂停之后的这几分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

自信。而且说是非常的果断，

泰国队这个阶段呢要叫一个暂停，先去稳一稳军心，同时呢在比赛里这也算是去打断一下对手的进攻节奏。三点回来之后呢，菲律宾队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高效的进攻，而且这个球有一定运气成分，一个滚网球，同时也影响了接一传的质量，再次发球直接得分。好，一传小攻去准备动脚往后区去跑的时候，泰国队这球呢已经打过去了，分数相加，现在是28分，再次交换场地。发球直接是发到了界外，这球发球直接打到界外了。继续调攻，好球！菲律宾的防守很顽强，这球呢是落到界外。当然，这球呢，菲律宾队的帕加拉，他在此前在防守当中的这种顽强，也是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这球的判断也很精准，普罗基拉的判断。菲律宾组合是再得一分，19-15。出现了发球下网的情况，就到了这个阶段的菲律宾组合也想拼发球。

这球想主动的抢攻，结果给泰国组合反倒是送了一分。交换场地过来之后，就是菲律宾组合的这个状态似乎也受到点小的影响，这球呢需要去叫一个暂停稳一稳。继续回到比赛，这球发球质量不错，高攻，哦，这球打到界外了。19-18，泰国组合可以说是非常的顽强。好一传，直接攻，这球好防守。比分追平19-19。这球是用指尖完成的一次触球。达拉庞拉帕的发球，再次轻推，这是一次打手之后的落地。想等一个时间差，但结果呢被泰国队这边去完成了一次得分。调整功，好球，20-20。本来呢，泰国队上一分拿到之后，已经拿到了局点。一传不错，轻推，好球。这球呢是泰国队这边主要负责防守的孔霍普萨卢塔瓦迪。他的发球推过去，界内，21-20。第一局比赛打的就是非常焦灼。这下泰国队再下一分，我们来看一下，奔着后区去打的。泰国队局点，好发球，只能是重新的调整进攻。到网口，这球应该是打手之后的出界。那这样23-21。

泰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一局。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好的，我们重新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2026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的半决赛。这场半决赛的第二局要开始了。沙滩排球的每一局呢，打到21分就可以，但是要保证你净胜对手2分或者以上。泰国组合在上一局比赛是后来居上。本来菲律宾组合呢是一度领先了得有4分，但是后面的失误太多了，这球呢又是奔着后区去打，结果打到界外了。慢跳，这球是在界内。一传不错，调整功，好球。球直接得分，菲律宾队的发球质量一直都是比较高的。这球给了菲律宾队得分。这发球值得，这球是运气成分有，但是呢也是菲律宾队发球质量高的一个整体体现。一传不错，调整功，准备打到后区，这球呢也成功了。

再次拦网成功，泰国队的纳拉彭拉帕他在网前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身高臂长，而他在进攻端呢就是主要负责在网前进攻和拦网都是由他一个人去主导。又是调整攻，准备去打后区，这球还是界外，因为有纳拉彭拉帕在往前的压力，所以菲律宾队现在又是遇到了和第一局比较相似的情况。又打到后区，次滚网球，好防守，非常顽强。菲律宾队调整攻，好球。要论进攻能力来看的话呢，两位队员菲律宾队这一侧呢会比较平均一些。而且他们的进攻两位队员都是能够有一定平均的侧重。泰国队这边的这种打法可以说反倒是对他们有一种抑制，跟他们昨天的比赛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拦网，但是这次拦网直接拦到界外去了。这球在往前打得比较狼狈，好球。往前的这个机会开网了之后正好是把球按下去。

泰国队叫暂停，现在分差拉开到了四分。暂停回来之后，看菲律宾的发球出现下网的情况。打到界外去，调整攻转到往前，但现在这种往前的进攻啊，菲律宾队要极力的避免。泰国队在往前的高度优势实在是太明显。这次技术暂停正好是菲律宾队好好调整的机会。再次拦网，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拦网，再来一次，好球，11-11。发球质量很高，再次打了一个小斜线。泰国队现在士气起来了，即便是之前比分落后。

但是现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现在每一个回合球对于菲律宾队来说都比较重要，这球打身后，好，一传，哎呀，这球从我们的转播角度来看的话，一传的位置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偏的实在太大了。一传不错，在调整进攻。本来拦网呢是一次保护，但等待菲律宾队慢跳，这球又打了一个时间差。进攻的速度加快，泰国队得分14-0。准备去扣后区的时候，菲律宾队现在心态比较急躁，还是界外。这球拦网，泰国队得分是7-14。这球碰了菲律宾队队员的指尖。想打到后区，但是这球呢还是界外，再给泰国队送一分，菲律宾队现在比较危险了。菲律宾队的二号帕加拉已经把太阳镜给摘掉了，已经摘掉太阳镜打了好几个回合了。往前的清掉啊，这球终于是让菲律宾队度过这个艰难的轮次。这次清掉非常难得。好发球，而那次清掉也算是帮助他们度过艰难轮次后，让他们的进攻打得更有自信，尤其是发球，接下来这几次发球很重要。这个后区好球，菲律宾的退守的速度不够，要退到后面去，但是动脚速度还是慢了。

交换场地之后，泰国队在往前的这个优势还是太过于明显。界内，这球下网之后，泰国队20-17在第二局领先，同时这也是这场比赛的赛点，再拿一分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了。还是去掉后区，很顽强，20-18。调整工看这球怎么打，斜线，最终呢这球是泰国队得分，21-18，他们拿下了第二局，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3-21和21-18，这样大比分2-0，泰国组合纳拉彭拉帕和孔霍普萨卢塔瓦迪2-0的比分击败了菲律宾组合，挺进到决赛当中。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北京时间的9点为您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两队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对阵夏欣怡和严旭，稍后再见。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套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贵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好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奇翻译，各奇提词，各奇拍照，各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的半决赛第二场，在北京时间9点的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两队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对阵夏欣怡和严旭的组合。在稍早前结束的一场沙盘女子半决赛当中呢，泰国组合纳拉彭拉帕和孔霍普萨罗塔瓦迪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这场比赛对于两队中国搭档来说呢，获胜的一方可以进入到决赛。沙滩排球的比赛每局要打到21分，而如果没有净胜两分或以上的话呢，则是要打出到净胜两分的分数。所以呢，有的时候会看到沙排的比赛打到25-23或者23-21这样的比分。沙滩排球的比赛呢，也是会在比赛当中频繁的更换场地，双方的比分相加来到7分或7的倍数的时候，会进行场地交换。同时呢，每局比赛两队搭档的分数相加来到21分，就将进入到每局唯一的一次技术暂停。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两个中国组合之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夏欣怡和严旭这边呢，今天先得分，那同时之后两边的分数可以说是变得更加的焦灼。好球，夏欣怡呢帮助自己的队伍再得一分。场上身穿蓝色背心的组合是曹淑婷和董洁组合，而延续夏欣怡组合呢是蓝色有黑色的背心。好球，这比分一上来之后打得就非常的焦灼。可以说呢，两个中国组合上来之后没有任何的试探。好球，

刚才呢双方的分数相加来到7分，所以呢也换了一次场地，

曹淑婷和董洁这边的叫暂停。因为今天两个人上来之后是先落后四分，

沙排的比赛暂停有的时候呢是打乱对手的进攻节奏，或者说是打断对手的这个节奏和手感，有的时候呢也是给自己去稳定一下。防守不错，射门前，这是到了往前的一次。好球，看到对手呢退到后区，这球直接是轻拍过网。有效的拦防，再次在往前的这个对抗当中把这球给过去。连续在往前的拦网呢连续两次，第二次是得分。斜线得分，

次二传师的节奏变化，好球。曹淑婷总结组合这边呢是主动的进攻求变。发球质量不错，好球。总结的发球。调整工给球到了界外。曹淑婷和董洁组合是连得了三分。

这对于夏新英和延续组合来说呢，正在遇到艰难的轮次。四次击球，依旧是曹淑婷和董洁组合得分。就现在呢，夏新一和延续组合要叫一个暂停。先稳一稳。再扣，好球！夏新一和延续的组合呢，在暂停回来之后，进攻效果是明显有一所改变。成功的拦网。9-11。这是夏新英和延续的组合，12-8。发球直接到界外。进入到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曹淑婷和董洁的组合是击败了泰国的组合，2-0取胜。那这样再往前一轮呢，是1/8决赛，击败了一对越南组合。在此前的1/8和1/4决赛当中，延续和夏新怡是分别2-0击败了一对韩国组合和一对哈萨克斯坦组合。夏新怡和延续组合呢，在技术暂停回来之后，继续保持高效的进攻。13-9。一传不理想，调整功，好球。就现在董洁和曹淑婷呢，又在一攻的这个环节上开始做的比此前要注意力更加集中。调整功，这球是触网了，所以这球看到延续完成了击球过后，他自己也碰到了网，所以当时也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赵振功做好保护，正好给捅到后区。上牌的比赛控制失误，同时呢抓对手的这种失误也是会比较关键的。

正好是压在线上。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是16×8米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比赛场地。打一个斜线，好球！这个斜线得分过后呢，再次交换场地。曹淑婷和董洁组合发球。调整工又打算打到后区，夏欣和延续很顽强，但是这几次处理球呢，还是我们看显得有些狼狈。董洁的发球，好球。这球主打一个果断连续。刚才一传并不理想，调整功，好球。这更像是比赛当中的经验，尤其是沙排比赛一个比较讨巧的进攻方式。做好防守，又是倒往前，防守很出色。曹淑婷和董洁组合把比分变成15-17。这球夏欣和延续组合呢被打了一个卧果，好一传到往前，出色的防守，再次轻推，轻推呢也碰到了对手的指尖。调整功得分，18-16。延续和夏欣一组合呢，还是经验上要更丰富一些。再扣，好球！两队中国组合呢，进攻能力都是非常的突出。而且球的比重，球的支配，两队搭档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均的一个状态。做好防守，调整功轻打，好球。我觉得这球呢并没有那种暴力的扣球，而是一次轻推。

主攻位置，这球呢是拦网成功，曹淑婷。是滚网球，做好防守，界内打了一个，又是一次再往前的轻拍，延续这边似乎示意裁判自己面部有沙子，所以需要调整一下，也换一个太阳镜。一传不错，再次轻推，好球。曹淑婷和董洁再下一分，拿到局点了。再扣，这球是显示界内，二十平。夏欣怡和延续组合呢打得也非常顽强，拿到局点啊，对手拿到局点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发球直接得分，21-20。延续和夏欣怡这边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看这球裁判怎么去判，这球裁判呢也需要等待丝线过来。给了曹淑婷和董洁这边得分，21-21。漂亮，这球打得很果断。夏欣怡和延续这边呢再下一分，局点再次回来了。那这样第一局比赛就此结束，夏欣怡和延续组合以23-21的比分，是1-0领先着曹淑婷和董洁组合。稍作休息，我们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的半决赛，两队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对阵夏欣怡和严旭的比赛。那么在这场半决赛第一局里，

0: 夏新怡和严旭呢是23-21，取得了1-0的领先。今天第二局上来之后，姚竹婷和董洁先是1-0领先，但马上呢，这个分数也被扳平了。再扣，这球应该是打手。到了往前的机会，夏新怡和延续再下一分。斜线呢，直接打出到界外去了，所以现在曹竹婷和董洁组合需要叫一个暂停。自失呢比较多，尤其是第二局上来之后，需要控制失误。我觉得刚才示意自己的队友，他之前一传呢要再加大一点力量。
1: 你也行，往后，然后往前往里投也行，没关系，好，没关系啊，来。
0: 往前轻推，这就还是界外。就暂停回来之后还是出现失误，如果自失太多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会影响到沙排比赛队员们的心情。调整功，先做好保护，这就只能是无功过往了。好球，这球是界内。保护，这球出界了。

0: 一传并不理想啊，这球直接是掉到界外。曹淑婷和董洁组合再追一分，发球质量比较高。继续下分，6-6，两队在第二局现在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一传始终是不够理想，往前轻推，继续调整进攻。
1: Let's have the young show.

双方的比分相加现在是14分，所以来到7的倍数，交换场地。这打的后区好球。第二局比赛现在曹淑婷和董洁组合呢打得非常的主动，都希望能够主动的攻出去。这就只能是无功过往。先接起来，打手之后落地得分。再往前，再次重扣。反倒成就了夏新一和延续这对组合。好球。整体来看呢，第二局还是黑色背心这边的延续和夏新一组合要打得更加主动一些，但是董洁和曹淑婷呢这边一旦有机会，只要坚决还是能够抓住机会的，尤其是关键分。但是这一局比赛他们的主动自失太多，无功过往，再调整，好球。一传到位，再调整，球稍微有点倒。四号位再扣，这球再往前啊，没有能够包住，有点可惜。13-8，双方的分数相加呢21分，进入到技术暂停。

如果说进入到技术暂停的话呢，这正好是曹淑婷和董洁组合所需要的。首先呢，大比分落后，现在在单局的这个局分里也是处于落后的状态。一传不是很理想，倒往前，拦网拦回，但是拦到了界外。好球，又是再往前，这是曹淑婷的得分。哎呀，这个球运气真是不错。延续那边呢，做好准备去扣到后区，但是这球滚网之后弹到了网带上，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次落到前区的得分。界外。15-10。这个比分对于曹淑婷和董洁来说有些局势不妙。到了网前的这种自我失误还是要控制，不然呢，这对于这对组合的士气来说实在是比较沉重的打击。追回一分，董洁。发球是直接得分。这段时间呢，变成了延续和夏欣怡组合出现失误。这球一传呢，接得太靠近球网了，也让队友下一步的处理球呢变得非常的困难。延续和夏欣怡组合叫一个暂停，这个暂停也是他们现在所需要的，趁着现在还领先，坐下来先稳一稳。

请推好球。把球给起来，再次清推得分。曹若婷和董洁现在到了第二局这个阶段，也要放手一搏了。曹若婷的发球，再扣，这球打手出界。董洁再下一分，打手出界。接下来拦网得分，这球正好呢是延续的慢跳，夏欣怡的发球，这个慢跳是拿捏的恰到好处，正好是把球给拦过去。打手出界，分数相加来到35分，第二局的分数相加来到35分，所以呢七的倍数继续交换场地。好球，如果说现在曹若婷和董洁总能够抓住这样机会的话呢，这局比赛还有的一打，那前提是要控制好他们的自我失误。再往前，拦网成功，曹淑婷的拦网再追一分，这局的比分双方只差一分了。打手出界，20-18，这球打完之后，夏欣怡也是表示很抱歉，正好打到了自己对手的面部，连续的发球，连续和夏欣怡组合现在要迎来赛点了，已经迎来赛点了，看看能不能兑现赛点。发球质量比较高，轻推，这球想要做好保护，但是两人有些心急，夏欣怡和延续组合有点着急。次推过网，好球，现在双方的分数来到20-20，20-20的话呢正好是把对手的赛点给消磨掉，这样双方在这局比赛来到同一水平线上。

0: 可以说曹淑婷和董洁组合打得非常的顽强，就是到往前再扣，小金和延续21-20再次迎来赛点，这球打手而且还落在界内，发球的失误，这现在夏欣怡和延续的组合也是想拼发球，但是现在21-0，分数相加42分7的倍数，继续交换场地，
1: 大丈夫だと思うけど超脱ぐよね、とあと何
0: ていうかな、这球呢是延续的下网，延续的扣球想打一个斜线，但这个拐弯拐的有点太大了，看这个局点曹淑婷和董洁能不能抓住机会，分数再次追平22-0，发球质量很高，调整功，看这球怎么打，打了一个直线，好球，再次迎来赛点，延续和夏欣怡组合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到往前再扣，兑现赛点，那这样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延续和夏欣怡组合是24-22顺利的拿下，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3-21和24-22，非常焦灼的两局比赛，这样也要祝贺夏欣怡和延续挺进到决赛当中，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是泰国组合纳拉彭拉帕和孔霍普萨卢塔瓦迪，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曹淑婷和董洁组合，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得非常的顽强。好的，那这一时段沙滩排球的转播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0: 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together.
1: 会場の皆様、アジア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大会、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へようこそ。これから大型スクリーンにカウントダウンが表示されます。会場の皆様、ぜひ一緒に声を出してカウントダウンにご参加ください。どう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的比赛。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个人全能的资格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是资格赛分为了 AB 的两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当地时间的11点开始的 A 组比赛，那么在今天的日本的当地时间的15点30分呢，将会进行 B 组的比赛。在这两组比赛当中呢，两位中国选手将会陆续登场。那么王子璐呢，将会在接下来要进行的 A 组比赛当中上场。那么王琦呢，是在 B 组，也就是下午的场次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组的第一个轮次，选手在进行着准备。第一个轮次呢，首先要比的两个单项分别是圈和球。那么两位选手呢，是穿插的进行着一个登场。接下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那么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第一和第二位这么紧挨着上场的。在第一个轮次当中呢，是12位选手，那么这12位选手呢分别去完成圈和球。到了第二轮呢，也是这12个运动员，然后呢反过来他们去把第一轮没有比的另外一个单项比上。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特洛莫娃。在圈这个项目当中呢，选手在根据这个项目的特点会有一些惊险的大抛。这个项目呢，尤其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大抛的这种惊险性和它的那种震撼力是在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当中最明显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结束前的器械使用获得了全场观众的一片惊呼声。在这十二位选手当中，也就是现在我们看的第一轮的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以外，乌兹别克斯坦队、哈萨克斯坦、菲律宾，那么还有泰国、新加坡的选手呢，都将在今天早上的 A 组比赛当中上场。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在顶级位拍摄到的大抛圈，这是个高度非常可观的一个动作。那么选手在器械飞行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完成器械动作。刚才我们看他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抛出圈后完成这个在圈运行的过程当中平转，然后圈落下接住器械。如果说器械在运动，但是人体在静止，那么这个器械难度呢将会不被承认。

0: Uzbekistan Airlines Roar Drive.
1: Uzbekistan Roar Drive. Ball.难度分 11.6， 完成分 6.9， 艺术分 7.3， 额外扣分 0.3 分。今天早上出场的选手呢，因为现在开始比赛的话，他们从一早要从酒店出发到现场，然后化妆热身，所以早场的选手呢要尽快的让自己处于一个热起来适合比赛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将看的是第二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迪德拉耶娃。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抛出器械之后没有能够精准的接，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了。

位上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达祖拉耶娃，第一个项目的是球操，这个开局不利。那么在个人项目当中的选手的成套动作的比赛时长呢，是1分15秒到1分30秒。音乐是可以有前奏，就是这个时候呢，选手是出现，就是可以在4秒当中是不去完成身体和器械难度的。但是如果超时的话，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呢，就会被扣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套个人项目呢，它的地分是难度裁判，就是难度裁判打出来，然后还有一个 A 分艺术分，还有个 E 分完成分，这三个分数相加减去那个额外的，我们看到这个罚分就是 P 分，得出了选手的一套动作的成绩。那么因为现在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它是这个地材，就是地材它又分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第一小组呢是用符号，裁判员都是用符号去标记记录下来选手成套动作的内容。D 组裁判呢，就是第一裁判呢，他用的是他的那个工作呢，是负责记录运动员的身体难度，包括数量，还有他的价值，以及呢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统计他的数量和技术价值。先来看他的分数。那么第二裁判就是第二小组的D裁，他是器械难度。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选手王子路登场了。王子路呢，第一个单项是先比圈操，在第二个轮次当中呢是比球操，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人项目选手。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次中国队呢也是派出了国内最优秀的两位个人项目选手来参加这次的亚运会。那么王子璐呢是在今天早上的这场 A 组的比赛当中登场的。早场比赛选手呢要从一个完全就是从休息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个晋级的状态，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圈操的比赛中呢是出现了一些瑕疵，好，现在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反跨跳三次，结合圈从气就是腿下的一个传递，圈在身上的长滚动，运动员是把比赛项目，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资格赛，它是决定着决赛的一个名额。那么运动员呢要在资格赛里面呢完成四个项目圈球棒带，所以也希望在后面的三个项目当中王子璐能够找到他的最佳的状态，因为他是一个能力还是很强的选手，他还有更好的这种状态没有通过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展示出来。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刚才的这套圈操得分，难度 10.5， 完成 7.3， 艺术分 7.95， 得分 25.750 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四位上场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泰克孜。这名选手今年是22岁，那么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呢是在今天第一轮当中第四和第六位上场的。

那么在球操这个项目当中的选手要完成的就是在个人项目当中选手成套动作的完成，他是在我们现在看

界，还是身体的部位是否出界。现在我们看一下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我们一般呢就是从顶级位当中会给，这样的话呢，选手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器械滞空的时间当中，他在完成的哪一些身体难度动作。

得分26.550分，难度达到了11.4，完成7.550。接下来登场的是菲律宾选手拉巴丹，比赛项目是圈操。

菲律宾选手拉巴丹。那么从这次的竞技体操的比赛来看呢，现在菲律宾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可以说他们已经是一个在个人项目上是具有世界顶尖运动员的这么水平的一个队伍。那么我们也知道菲律宾在竞技体操上是有过奥运会冠军的，那么艺术体操呢也是在近些年通过亚锦赛通过亚运会慢慢的在这些队伍的选手在成长。目前菲律宾的个人项目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亚运会当中个人项目选手的能力呢还是属于一个中等偏弱一点的这样一个实力，像在亚运会当中在亚洲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整体实力比较强的队伍呢就包括像中国、日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这些队伍，那么在东南亚国家还有南亚国家呢现在的艺术体操呢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0: 850320分7.230分7.150
1: 아쿠마나르에르기에실바고운드
0: 将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二位上场的选手伊利科舍王。

0: ゴールの演技はカザフスタンアクマラル・エルケシェバ選手16歳の演技です。
1: 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那么在他的分数没有打出来之前呢，目前成绩排在第一位的是他的队友伊尔泰戈奇，成绩是26.550分。
0: アクマラル・エルケシェバ選手2025年世界ジュニア選手権ゴールリボンで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フープでも銀メダルを獲得。
2: She's a young gymnast, 16-year-old only.
0: 16歳でこの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
1: 个人项目的一套动作呢，它的难度构成的是这样的，是由身体难度加上器械难度来构成。那么身体难度呢，就包括两个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身体难度呢，是计算成套里面完成的难度价值最高的8个。那么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呢，是最多完成4个。那么它要覆盖的身体难度组，比如说像有跳跃、平衡、旋转，每一类都至少要选择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多15个器械难度，难度分11.9，成绩27.30。那么现在呢，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呢是排在了第一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阿拉波瓦，比赛项目是全操。

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拉波瓦，这名运动员的个子比较娇小，但是他完成动作的话还是能看到力量幅度做的都是已经尽到他的全力去展示了。圈以自身为轴绕运动员的颈部的一个旋转器械难度，他的跨跳呢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这个姿态还有上升的空间，动作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他的幅度是尽可能放到最大的，这个需要一个很出色的柔韧性，并不是说个子娇小的运动员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上面就会不占优势。像我们知道现在保加利亚队的名将，那么就是个子比较小，但是呢他的身体条件他的艺术体操的专项能力非常突出，所以也可以在世界大赛当中呢去争夺奖牌。难度偏低了一些，9.6的难度，完成6.050，艺术分只有不到7分啊，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泰国的选手苏什拉格萨，在艺术体操这个领域上呢，我们是比较少看到来自泰国的运动员，看看他们的实力如何。能够来参加亚运会的，都是代表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最顶尖的实力的选手。

0: 泰国的选手，选手是苏什拉加萨。那么能够看出来啊，陈胖动作完成的熟练程度啊，包括一些艺术体操的训练，可能这个时间还不算特别长，所以呢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比较能力比较稚嫩的一个运动员。但是通过亚运会我们也看到了艺术体操在泰国的这个发展，相对来说完成的比较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在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惊险性上啊，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呢还是，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运动员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在展示他的训练成果了。难度6.6，完成6.05，艺术分6.25，罚分0.3，18.6。
1: Let's go to Singapore, Yang Michaela Angeli.
2: Singapore, Michaela Angeli.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新加坡的选手安吉玲。

来自新加坡的选手安吉琳。那么新加坡呢，现在在这种艺术类的竞技体育项目上，不管是健体体操、艺术体操还是花样滑冰项目上呢，都有非常多的运动员投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尤其是这种艺术类的竞技，特别适合小姑娘们从小开始练。我们知道新加坡，他可能参与这个项目的基础的人数会比较少一些，那么师资力量呢，整体来说也不是很强，所以呢，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看到他们有艺术体操的选手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替他们感到高兴。新加坡的竞技体操的女队这次呢，在亚运会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已经可以打女团了，就是说在这么小的一个训练基础的人数的一个队伍，已经可以组成一个由五位运动员来参加亚运会的团体的这么一支力量。这是一股应该说是一组亚洲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竞技体操的力量。

艺术体操也在开始慢慢的发展。现在我们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动作的完成，可能呢在刚才我们看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队伍的选手，像不管是哈萨克斯坦队还是中国队，那么再看一下这些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队伍，确实在难度上还有动作的姿态上，就是完成分上啊，可能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哪个队伍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那么现在目前最高分呢都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成绩是27.3是最高分，目前最低分是泰国的18.6，他的成绩是难度分11分，完成分7.25，艺术分7.3，成绩是25.550分。那么这个成绩呢已经不错了，目前呢是仅次于中国队，排在了第5位。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位泰国的选手斯坦纳。

0: ゴールドリーグは対下段エッグバンナー新選手15歳でした。
1: 泰国的选手斯坦纳这个孩子年龄更小，只有15岁。
2: She finished 18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earlier this year in Kyrgyzstan.
1: 在亚洲的艺术体操锦标赛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来自于泰国队他们的这个表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跳步这名选手的跳步呢，因为他的其实他的个人条件是非常适合练艺术体操的，但是现在这个柔韧呢，包括跳跃的高度，就是我们讲一个跳跃如果发沉，那么他跳的不是很高，他的开度和柔韧性还是好一些的。在整套的球操的舞蹈动作编排当中，会用了很多自己泰国本国的这种民族舞蹈作为手势和手型，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创意。你看他的自由腿前举的这样的转体动作，力种还可以再高一些，然后呢尽量自由腿是在一个水平的位置上。泰国队得分20.20分，这是两位泰国选手当中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位来自新加坡的选手佩比尔。You can try to breathe.

0: シンガポールワン・ペルジンヤバ選手のお見せした19歳です。力強い曲に乗せて3回転背面キャッチ、難しいリスクを多く決めてきました。
1: 新加坡選手佩比尔，这名选手在完成这个器械从圈中穿过这个难度设计的时候呢，获得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惊呼声。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圈的一个器械使用的方式。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圈以自身为轴，在运动员的肩颈部的转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他器械使用的一种方式，反胯跳，圈以手腕为轴的转动。
2: 圈
1: 在身上的长梗动完全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刚才新加坡的分数就已经达到了25.550分，他的队友来看看他的成套。
2: Singapore is waiting for its score. 他的林佳安
0: 现在的トップはカザフスタンのアクマラル・エルケシェバ選手の
1: 22.250分。这个成绩呢在现在是排到了第九位。那么在第一个轮次当中呢还有最后一位选手将登场，那么第一轮就结束，开始第二轮。第二轮呢就是刚才的这12位运动员呢在完成自己的第二个单项。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一轮最后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伦娜，来自黎巴嫩。

0: 第一轮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黎巴嫩的伦娜。
1: Luna Birjavi. She was born in the capital of Lebanon, in Beirut. She's on her way to the Kissing Threshold now. We will wait for her score.
0: 她的开场动作非常的有意思，她设计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看你的节目编排师他的创意了。抛球停转一圈两圈，他一直在，因为他要设计的是一个不用手帮助的视线外的击，所以呢对一些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并不是很强的运动员来讲呢，他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些的一个等待的时间，而且呢头会一直看着那个球，这个样呢会稍微影响一下节目的这种美感，但是也可以理解。难度分只有4.9，完成分是5.4，艺术分是6.25。这个成绩呢，在第一个轮次当中，12个运动员里面呢是暂时排在末位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全能资格赛的第一个 A 组的第一个轮次。那么12个选手呢已经比赛完了自己的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轮，12个选手开始去完成自己的第二项比赛项目，一共是4项，圈、球、棒、带，然后呢把这4项成绩的总分相加，来决出哪些选手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
2: そして2番目にカザフスタンの相方エルタイキジ選手。

0: the second rotation. Here is Uzbekistan again. Takmina Ikromova.
1: 2種目目はウズベキスタン、タフミナ・イクロモワ、ボール。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个轮次，第二轮当中选手的出场顺序跟刚才是一样的，第一个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第二个项目呢是球操。

0: ゴールの意味ウズベキスタンタフミナ・イクロモワ選手、迫力とキレのある演技を見せてくれました。高い難度の技を次々と決めてきました。得点に期待しましょう。
1: 乌兹别克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这一套球操，他的动作的节奏跟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他的这一套球操会更加的具有观赏性。现在回放中来看一下这名运动员，其实他的身体难度的动作、身体姿态的规范性，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反跨跳、抛球、接球，那么在器械使用的熟练性，还有这个设计的不用手帮助的接，运用身体各个部位去结合器械难度，这方面还可以再做得更加多样一些。当然那样对运动员的能力要求就更强，就是他不用手帮助的视线外的双臂的背后加球，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

0: 28.35 for Takina Ikromova of Uzbekistan.
1: 28.35 です。
2: 难度分12.7，完成分7.9，一分7.75，成绩是53.85，这是他两个轮次以后的总分相加。
0: And now, Uzbekistan, Lola Jureva.
1: Uzbekistan.
2: 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劳拉，他的第二项是圈。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劳拉。这段旋律我们会非常熟悉，那么会经常会在花样滑冰的赛场上被运动员来作为配乐。嗯，刚才这套动作呢，大家可能都看出来了，比较明显的就是器械的踢界。那么在做器械难度的时候，如果接得不准的话呢，一个是脱手没接住，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圈它又滚动的比较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呢有一个出界长距离的移动去捡回器械啊，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大的一个丢分的影响它完成分的一个地方。但是其他动作完成都非常好，我们会发现进入到了第二个轮次当中，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他们的表现已经明显的要好于自己的第一个轮次，也就是说选手其实已经热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其他的选手，包括后面要登场的中国选手的王子路，能够在自己的第二轮开始迅速的进入到状态，把真实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脚踢圈，然后在地上的滚翻，这个地方应该是双脚加圈的双腿啊，没加住。这个是圈以自身为轴绕自己的肘部的转动，这个器械使用的熟练性还是比较好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

中国选手王子路这一套球操，看的人沉醉其中，一个是音乐的选择，一个呢就是他的舞蹈和个人的气质。这套球操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刚才的罗拉，得分是23.9，两套动作48.85，零分。希望王子路在后面的两个单项当中越比越好。确实是，刚才这套球操已经明显的要比自己的前一个项目圈完成的要更加的稳健、熟练，这才是他的真实的一种状态。这位选手的气质比较适合去演绎和呈现这样一些略带着忧伤、温婉的音乐旋律。你看中国队的运动员，他的这个动作完成的姿态，包括舞蹈动作、身体难度，包括表情跟音乐的配合，这都是世界顶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0: 看得出来，能够比较出来的。而且王子璐的个子非常高挑，所以他在完成球在身上长滚的时候啊，非常的赏心悦目。
1: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Ayvota Eltaykiji.
2: Kazakhstan, Ayvota Eltaykiji.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四位上场的选手，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那么这名选手呢，在经过了第一个轮次当中呢，是成绩是排在了第二位的。那么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都是第一轮的前两名。

0: 菲律宾选手拉巴丹在第一轮次当中呢，菲律宾队的成绩还是要排在新加坡还有泰国、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之前的。在这次比赛的这个 A 组的十二个运动员当中呢，他的成绩还是可以排在一个中间位置的。这名选手的力量和速度非常快，完成动作。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准确性还是比较强的，准确性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在完成身体难度的同时，自己的器械难度、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抛接的准确性，这都是影响完成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新体操競技個人総合予選が行われています。現在フープとボールの演技が続い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1: Scores are 25.3 for Brianna Labadan of the Philippines.
0: 25.30 Philippine Brianna Labadan 選手の難度分 10.8 完成分 7.45 因为分 7.05 得分 25.30 总分是 51.150 分。

0: is a gymnast of Thailand, Sikari Sutiraksa.
1: Thai, Shihari Sutiraksa. Hoo-hoo.
2: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泰国的选手苏什拉加萨。

0: フープの演技対シハリー・スティフラクサ選手17歳です。壮大な力強い曲に合わせてスピーディーな演技、リスク投げの高さもありました。先ほどのボールでは 18.600 でしたが、
1: 在这一个轮次比赛中的两位泰格的选手排名会比较靠后一些，主要是呢难度偏低一些，动作完成的质量规格呢也偏弱一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从他们的这个参赛服能看得出来，对这次的亚运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非常的，看一下衣服制作非常的精良，而且呢音乐的主题和他的服装的款式造型也是相契合的。相对来说呢完成艺术体操的专项技术比较青涩一些，但是这个接还是接得比较好的。

0: Singapore again. Michaela and Shilin.
1: 竟然想看到的是新加坡队的佩比尔。

新加坡这个选手佩比尔，他这套球操啊，有很好几个舞蹈动作完成的是特别具有东南亚风情的。先来看一看，这是刚才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拉波瓦的分数。那么像新加坡队刚才这个球操虽然是有过倾斜的掉地，他的分数是22.250分，48.850。他刚才虽然是有器械脱手本器械外，反应很快，马上就拿到了这个替换器械，这样呢避免的音乐一直在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动作和音乐脱节，那么就会成套的编排的难度就不能全部的如数完成，所以反应还是很快的。除了那个脱手以外，其他的做的也都还好。他的俯平衡转体如果利用再高一些，身体的姿态幅度再大一些会更好。这个地方球在运动员的肩颈部转动，马上用替换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是他的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而且是事先外的接，不用手帮助的接。你看他其实对球的使用是非常的熟练的。新加坡队的选手安吉林得分22.40，然后成绩47.950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轮最后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来自黎巴嫩的伦娜。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泰国的选手，斯坦纳。

0: She's one of the youngest gymnasts, not only in the Olympic gymnastics competition, but at the Asian Games in general. 15 years old only.
1: 那这里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只有十五岁的选手。
2: 是，下男レイブ・ワンナシー選手15歳という若さで、ここ愛知名古屋2026個人総合予選に。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两位泰国选手的服装都是花团锦簇的。
2: 満面の笑みを与えていました。足の線がとても綺麗で、
1: 确实设计的非常的精良。抛圈，从圈中穿过，这是一个极限难度。手持圈的自由腿前举水平的转体，它的力种要好一些，那么自由腿的位置也比较轻准确。结合，你看抛圈也又一个从圈中穿过，然后是低姿的。视线外的接法，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男足分8.9，完成分6.55，艺术分6.7，22.150分。

0: シンガポールワンリベル神社ゴール
1: 好，接下来是个新加坡队的选手。

0: 最后是可以开始。
1: 选手在四个项目中会根据不同项目的动作的编排去选择不同旋律、不同情绪的音乐，那么这也可以充分的展示出来他的这种表演的多元化。刚才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球操的伴奏音乐会比较舒缓、比较悠扬，很轻柔的一套节目。
0: 華麗な演技を見せてくれたワン・デビルジーニア選手、この後ボール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先ほどフープでは 22.250 を出しています。まもなく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
2: And we have a score for Federal
0: 21.1
1: 南京分 18.5 完成分 6.55 艺术分 6.4 21.10 分。好，这样 A 组的第一和第二轮的比赛就结束了。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排在第三，那么中国队的王子渡目前是排名第四。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第二轮当中最后登场的黎巴嫩选手伦娜。

this world.

显然这套动作它完成的其实要更好一些，因为呢，如果大家看过他前面的球操，再来比较刚才的这一套圈操，能够发现这个音乐节奏是他比较擅长能够驾驭的。但是这名运动员呢，在圈的抛的这个抛物线上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是不对的，没有往上抛，这个抛物往抛太前了，所以他为了接器械就要多跑好多步去抢接，这个就会影响你整套动作的完成。还有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自我腿前举的转体忽高忽低啊，这个也是需要以后改善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器械掉地，马上去接，去捡起场边的备用器械完成下半套。这个就是还是对这个圈这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准确性没有做到更好。

0: ルナ・ルイジャニー選手、ゴールでは 16.550 という得点でした。現在2種目目のフープの得点が出たを見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1: 现在在回放中再看一下 Illusion 脚踢圈踢得太前了，你看跑抢接这个地方，你看这非常明显的一个器械在接的时候的一个失误。选手要注意一下很多这种细节，像这些等分的时候尽量不要甩毛巾。13.35分，这样两套动作总分是29.90。好，这样 A 组的第二轮结束，在北京时间的11:51将会开始第三、第四轮的比赛。那么现在中国队的王子璐暂列第四。
2: 怕之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之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大不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就送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健康面。
1: 拉面吧，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恐怕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奇元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三组的比赛。

第三组 B 位上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的棒操解说，进入到现在第三和第四轮，难度应该说越来越大了。一个是双器械，一个是软器械，棒和带。双器械呢，在使用的时候脱手的概率相对来说要更大一些。像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现在回放中的话，基本上每次这种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呢，都会给出个回放来。在这种情况下抛棒，包括前面我们看圈球的这种大抛高抛，它的这个惊险性，或者说它的这种给人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在个人项目当中的这种完成跟裁判打的这个动作，它是用0.1小错、0.3中错、0.5大错这么一个尺度来打。那么完成分的满分就是10分，那么10分就代表的完美。完成裁判是用完成动作的这个完美程度的欠缺来给予扣分的。他的成绩是25.7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罗拉·

0: 2番の演技はウズベキスタンロラ・ジュラエワ選手17歳でした。
1: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罗拉戴啊，他是四种个人项目器械当中唯一一个软器械。那么他的这个器械使用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有力的挥舞让戴形成螺形蛇形。那么要想看到一个清晰图案的话，螺形它至少要有四个环，而且呢它在空中和地面上的紧凑和均匀程度高度是相同的。那么像蛇形呢也要有四个波形，同样它的标准也是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地面它的这个形态要是一致。但是戴呢它是个软器械，而且又比较长，所以呢在完成器械技术工作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比如说会打结啊，戴的图案不清晰啊，戴尾的这种没有控制的拖地。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些这种带的非特定技术动作，比如说剑客，还有拉带抛，还有从这个图形身，就是图形当中有两个主要的身体动作穿过去，还有这种脱手的小抛啊，这个都属于带的非特定技术。它的器械技术呢，就比如说有这种带棍绕手的旋转，还有带就是棒啊在身体某一部分的滚动，还有至少有两个大的身体部位的大滚动。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王一路第三个项目棒操。

0: 中国选手王一璐这一套棒操的艺术性非常好。在节目的后半程，在器械技术使用的准确性上有一点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这一套棒操可以说是他比的这三套当中，就是给观众来说这种观感最好的一套，但是他自己还不是很满意，因为确实刚才在技术动作上出了一些小的闪失，但是他把这种音乐的那种鬼魅的那种美，通过他的身体形态，他的舞蹈姿态，他的舞蹈姿态非常适合去演绎这种风格的音乐，包括他的表演。我们会发现他前面比了三套，每一套的节目风格气质都不一样。一次抛棒，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接器械，中国选手王子璐
1: ワンジェール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
0: 在前面的两个项目结束之后，总分是排在了第四位的，棒操的得分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代操。

先ほどループでは 27.650、 ボールでも 28.350 を出しています。相棒田エルタイキジ選手、

0: state of the Philippines, Bria Labadan.
1: Philippines, Bria Labadan. 现在登场的是菲律宾选手拉巴丹。

0: 愛知名古屋2026新体操競技個人総合予選が行われているレインボーボールです。
1: 看依次抛器械，然后呢，就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棒的不对称的动作。刚才我们看了这些呈现都是器械技术组，顶尖位可以看一下它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抛的这个位置，就是器械向前面有选手啊，如果在抛的抛物线过大过远，它就可以抢接。所以好的话呢，是好的抛才能导致有一个稳定的接。选手在完成身体动作的时候，他的双棒有敲击的一个设计，如果手中的器械静止的话呢，那么这个难度就可能不被承认。抛单棒、滚翻、压棒结束。得分25.750分，再看看他三项总分，目前是76.90。现在登场的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叶列克舍娃。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阿拉伯吗？棒槽。

0: ラムのヒルはキルギス、アセフ・アラコバ選手16歳。速いテンポの音楽の中でたくさんの技、そして美しいパンシュのターン、バランス、新体操の美を見せてくれました。
1: 每个项目呢，就是选手对每个项目他会有自己更加擅长的，主要是他对四个项目当中哪一项的使用的器械他更加擅长去使用。因为身体难度呢，他在四个项目当中都会通用，但是在完成这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是如何使用他比赛用的这种器械，那么全能型选手就需要四个项目都比较均衡，这四种器械他都要非常熟练的使用和掌握。抛棒滚翻，在抛棒飞行的过程期间要迅速的去完成身体动作的难度，这个棒是有规则的也有不规则的运动。25.20分，三项的总分是68.1。
2: Close your eyes.

0: Let's go there. In a moment, I'm going to bring you out. Three. Two. Feel the energy through your arms and legs.
1: 苏氏拉加萨，这名选手的代操啊，可以说是他这几个项目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套。那无论是他的服装的选择，因为这名选手呢，在前面两项我们看到啊，他本身他的难度不是很大，然后呢，他的动作设计。如果说再没有一些特点的话呢，可能不太容易记住它。但是它这次带，你看看这个服装的颜色和这个带的配色相得益彰，再加上这个它这个带的颜色比较跳，所以这个选手呢，应该很少有这种比赛服是下就是裤装是黑色的，纯黑色的。但是当它跟这个带的颜色相搭配的话呢，就显得并不那么突兀了。难度分7.8，它每套动作难度分都会是算是这12个运动员当中最低的，这样它的三项总分是61.650。新加坡选手安吉琳。

难度分11.5分，完成分7.25，艺术分7.15。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六，现在第四、第五、第六的是中国、菲律宾和新加坡。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泰国选手斯凯南。

0: 日本の演技は、はい、下南部エープバンナシン選手。
1: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套服装，包括他音乐的选择是非常泰式的，包括他结束以后向四面的观众答谢的这种礼仪。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泰国队啊，在前面几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这种精神面貌和他们的竞技状态，虽然可能并不是一个可以争夺前几名，就是争靠前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但是毕竟他能够参加亚运会的全能比赛，这个每个选手他要有四个项目的均衡发展才可以进入到全能的比赛，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呢，练得还是不错的。看他这个小腿的装饰，这是非常泰式的。

0: 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可能对前六名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冲击。前六名这次实力比较稳定，就是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位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新加坡，现在是前六。
1: シンガポール、マンペビルジンヤ、フラッ

刚才我们看到新加坡选手安吉林提出了对自己难度分的申诉，但是没有通过。

0: 外国选手斯坦南的成绩打出来了，现在他的总分是排在了第十，两位泰国选手的分数是第十和第十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三轮最后一个登场的黎巴嫩选手伦娜。
1: The devil is real, and he's not a little red man with horns and a tail. He can be beautiful, because he's a fallen angel,

0: リバヌン選手ルナ。
1: ルナ・ビルジャニー選手15歳でした。
0: 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能够参加亚运会这么高级别的比赛的个人全能比赛，就是一次胜利。先来看一下，就是刚才的佩比尔，22.650分，现在是三项总分66，这个成绩呢，目前是排到了第九。那么两位新加坡呢是第九和第六。第三个轮次比赛结束，最后出场的伦娜刚才的代操分数我们来看一下。这比代是对运动员要求非常强的一个项目，在四项当中能看得出来，这名选手是在很努力的去完成代这种器械技术，但是这个带的图案清晰程度呢还有提升的空间。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
0: 古屋。这个选手从身体难度来讲，他完全身体动作的，比如说体重的高度啊，跳步的轻盈程度啊，包括柔韧度开度，再来看难度只有209，是不是他这个他还没有，只能说是训练时间或者说这个训练的水平还不算太娴熟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所以在第三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前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中国队的王子路目前是排名第四，菲律宾队的拉巴丹还是不错的，目前能够排到第五，新加坡队的安吉林第六，

0: And we are ready for the final rotation of this group. Uzbekistan, Takmina Kromova.
1: 接下来进入到第四轮的比赛，那么第四轮的比赛呢是场上。

12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位选手伊克洛莫娃，在这一个轮次结束之后呢， A 组的比赛就已经结束，那么下午会进行 B 组的比赛。在 B 组的比赛当中，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琦将会登场，那么日本队呢也将是在 B 组上场。

0: ウズベキスタンカフリナ・ウクロモワ選手リボンの演技。
1: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最后一个单项代操结束。他是在这个轮次当中啊，就是在这一个 A 组的比赛当中成绩很不错的运动员，一直就排在第三。那么两位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罗拉的成绩排得比较靠后，前三轮之后呢第七。所以进决赛对他来讲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要在资格赛当中把自己的四个项目，等于是为决赛做一次热身。

0: 美しいリボン砂漠が大型スクリーンにも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綺麗に描かれる螺旋、手足の長さを生かした演技、表現力も豊かです。
1: 得分26.70分，这样他的四项个人全能成绩就是106.950分。
2: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Lora Juraeva.
0: Uzbekistan.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罗拉，在前面的三个轮次结束之后呢，成绩是排的偏后一些，就是跟他的队友相比。

好，马上中国队的王子路就要登场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他资格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棒操。刚才罗拉得分，现在是97.7，这个是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个人全能资格赛结束，一位是106.95，一位是97.70。下面是我们的王子路代操。

这个选手王子路，这样他的个人资格赛的四套动作的表演就结束。

刚才这套代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带的出界，这个在抛的时候啊，精确度完全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准确。那么这套动作除了这个明显的失误以外呢，其他的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这套节目的编排，从音乐的选择、服装的设计、舞蹈姿态的手型，这些都是具有浓浓的中国风情。其实王子璐这名选手的个人条件非常好，你看回放中看到他的这种反胯跳的开度，在空中的这个开度，包括他转体的力种，无论是自由腿的位置，你看他这个仰平衡都做得很好，现在就是在器械使用的准确性上啊，还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所以现在的成绩我们看打出来是104.40分，这个成绩呢是目前排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面，暂列第二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最后一个单项是棒操。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泰兹奇，那么作为双器械又有不规则的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器械使用，所以棒呢它的脱手率确实是要高一点。那么有的运动员呢是在完成器械抛接接的时候啊，因为他抛的这个路线不对，接的时候没接住，那像他刚才这种呢就是在做绕环五花的时候呢脱手。

难度11分，完成分偏低6.45，艺术分7.3，让他的个人全能成绩106.550分。

0: 他最后啊已经不想结束的时候没有去抢接器械，所以他结束的时候手中是没有器械。这次确实最后一轮的比赛啊，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比完了有五位选手了，出现很就是较大失误的选手已经超过了50%。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他的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做的动作还是不错的。
1: リボンは明るいリズムの元気な曲に乗せ、パワフルにフロア全体を使って大きな演技をしてくれたブレアナ・ラバダン選手。この後リボン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现在个人全能成绩排在前三的选手呢，成绩都是在104分以上。那么中国队的王子陆呢，现在是104.40，是排在了第三位的。
2: And there's the score of Brianna Ramadan 21.1.
1: 21.10，
0: ブレアナ・
1: ラバダン選手、リボンの得点です。
0: ラバダンの得分、難度分8.7，完成5.950。98分，个人全能成绩。那么现在呢，就是排在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劳拉的前面。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艾克洛莫娃是排在了第一。中国队王子陆目前还是第三的。下面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利科什娃，

0: カザフスタン、アスマラル・エイジシェバ選手、16歳。
1: 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叶利科舍娃，他的这段音乐的后半段的那个加勒比海盗的主题的那一段音乐的音效啊，不确定是现场播报了这个器械的问题导致的，还是他本身的音效显得有一些这个音质啊，还是可以再选一个好一些版本的。再回到比赛的本身，能力很强，这名选手可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 A 组的比赛啊，上场的选手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刚才看他的反跨跳这个姿态，这个能力，你再看他这个接的方式，他运用这个器械使用方式的接的很多样很多元。比到最后一项吧，前面我们看到运动员可能会因为体能的问题啊，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器械出界、结束时手中器械丢失，还有脱手，这些他都处理得很好，但能力还是真的是很强的。
0: 最后の4種目目の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現在のところは6人に入っています。

哈萨克斯坦现在的这种艺术类项目呀，从花样滑冰到艺术体操，尤其是花样滑冰，在今年的米兰冬奥会上是获得了男单项目的金牌，然后现在这种艺术类竞技在哈萨克斯坦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阿拉波娃，

0: リボンの演技はキルギス、アセル・アラコバ選手16歳。
1: 吉尔吉斯坦选手阿拉波瓦，

0: finished on in the all-around competition. Second one can be seen in the second group.
1: 现在回放中看着这个动作姿态啊，是比较比较不多见的，在艺术体操赛场上，他是用屈膝的姿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转体，开度很好，力中很高，脚踢带开始的这种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但是呢，其实他这个带的抛物线是对的，在头顶的上方接的时候脱手了，没接住。拳脚掌落地的转体动作，他的这个俯平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位置旋转做的是姿态是很好的，地面的柔韧结束。

耶利克舍王，难度分十二分，这样他的全部的四项总分111.350，排名第一，而且领先第二名有将近有五分，这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前三名呢，跟之前的三轮不一样，现在第一和第三是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伊特洛莫娃呢是排到了第二位。下面我们看的是泰国选手苏什拉加萨，

0: 壮大なスピード感ある客員の中でクラブの演技対シハリー・スリ・ラクサ選手17歳の演技でした。
1: 泰国選手
0: 4種目目を終えました。
1: 苏石拉加上，那么两位泰国选手呢，他是较早出场的这一位。好，先来看一下刚才的阿拉波尔成绩，21.850分，总分是89.950分，这个成绩现在排到第七位。目前中国队的王子路排在了第四。
0: 大型スクリーンにはクラブの4種目目最後の演技が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日本のクラブをうまく操り豊かな表現力。
1: 他今天比了四套节目，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项目棒操，这个熟练程度要比前面几场，尤其是比第一套动作呢熟练多了，所以选手进入到状态，对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来讲，他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但是对于高水平的选手来讲，他从早上起来，就即使是比早场的比赛，从第一轮开始，他就非常的就是娴熟，整个身体就是已经迅速的进入到比赛的节奏里面去了。

0: 对一些大赛经验比较不是很丰富的选手来讲，他有8.3的难度，他每一套动作难度都偏低。确实是，你看他的几个项目的分数都是在20分上下，这样他的总成绩打出来就排到了第八位。
1: Singapore on the carpet, Michaela Angeline Yang.
2: Singapore, Wang Michaela Angeline 选手。
0: 下面来看看新加坡队，新加坡队两位选手呢是接下来第9和第11位登场的。先来看一下安吉琳

0: Thailand. Sindanan Eak Bunasi.
1: Thai, Sindanan Eak Bunasi. Club.泰国队选手，斯塔南，最后一个单项是放 dance。

0: We've done an off dialogue, and we'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Michaela Angeline Yang of Singapore.
1: 结合旋转的动位性动作，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整套节目里面比较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比较容易出现问题，但是有一些选手呢是在完成不规则的这个绕环五花的时候出了问题，这个是身体难度跨跳结环，然后结合腿下的敲击双棒，然后背后抛单棒，依次抛，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平转低姿的压单棒，不规则的器械使用。这个地方比较明显的啊，这就是跨跳腿下接的时候没接住，到最后一项，不管是比赛还是比棒操，一个是体力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项确实是不好比的项目，所以对高水平的选手来讲呢，到后面比棒和带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一些水平不是很强的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就容易失误率就更高一些。23.7分，97.55

21.60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啊，总分目前是排到了第7。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另外一个新加坡选手。佩比尔

0: 会場の皆さん、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大きく手を振って、
1: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带的无意的缠身也会直接影响选手完成接下来的难度动作，所以在带的挥舞和这个带的图案的控制是非常讲究的。得分21.850分，这样他的总成绩是87.85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黎巴嫩选手伦娜，目前的成绩呢是中国选手王子路暂列第四位。

0: 虽然可能从第一个项目比到现在呢，成绩会非常的靠后，也许最后呢不一定能够进决赛，但是能够在资格赛上把自己能够掌握的四套动作展示出来，让亚洲观众看到黎巴嫩呢目前的艺术体操的水平，这就是他的本次参加亚运会的使命所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也看到艺术体操这一项呢已经在亚洲是能够均衡的发展。得分58.90分，这样今天早上的这一场个人全能资格赛 A 组的比赛就结束。前三名是哈萨克斯坦队，13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第二中国队的王子路排名第四。那么在今天下午将会进行的是个人全能 B 组的比赛。好，我们这个时段的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资格赛就给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二十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5-8名排位赛第一轮的比赛。这是由中国队来对阵孟加拉国队。现在呢，第二节的比赛还有8分25秒的时间，中国队暂时是2-0领先。这两个进球呢，全部都发生在比赛的第一节开局。今天中国队开局很顺啊。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是3胜2负，排在本小组的第三；而在另外一个小组当中呢，孟加拉国队是2胜3负，排在小组第四。根据亚运会的规则呢，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到前四来打这个半决赛，而每个小组的第三名和第四名，一共4支队伍来进行交叉淘汰赛，也就是5到8名排位赛的第一轮。胜者呢去争得第5名，败者呢去争得第7名。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的意义啊，其实呢，也是和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席位挂钩。因为亚运会的男子曲棍球比赛呢，它是整体和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以及预选赛席位挂钩的。拿到金牌的队伍呢，直接将会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而排名第2到最终排名第7的队伍啊，都可以再去打奥运会。

选赛，所以这就是五到八名排位赛的意义。到了射门区里，还是要小心对方的转换，中队退的还是要再多一点。对方已经沿着中路长驱直入，到了射门区里。第一节比赛里边的孟加拉国队曾经打进过一个球啊，但是当时中国队马上提出了视频挑战，而且最终挑战成功。对方这个球应该是超尖了，所以进球无效。扫到门前，好的，这球缓缓地滚进了对方的球门里。中队也是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趁着对方还没有完全退回来，大力的把球扫到门前，轻轻一挡。再来看，这是赵玉来和陈本海的配合。赵玉来这个转身很漂亮啊，先是佯装向左把对方骗走，随后突然向右，利用好了这个传球的空间。陈本海需要做的就是把球挡到球门里。这样的话中国队3-0了。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啊，无论下一场比赛胜负，也就是说无论拿到第五还是第六，都将肯定获得奥运会预选赛的席位。小心对手，已经距离球门很近了。这个裁判最后判的是对方自己射门直接出了底线，所以呢是球权转换。孟加拉国队直接切断了我们的传球线路。今天中国队整体来讲呢，防守其实中路啊稍微给对方空间多了一些。孟加拉国队被取消掉的那个进球其实也是通过中路打到射门区里，只不过因为超尖被取消了进球，但是呢这足够让我们引起我们的警惕啊，因为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关键。像刚才对方也有一次反击沿着中路推进。是后场传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简单球失误。中队的教练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安东尼法里。法里呢作为教练员啊，其实他的履历还是很丰富，包括之前带领过加拿大南区拿到过2015年泛美运动会的银牌，另外还历史性的参加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另外呢带领着日本女子曲棍球队还参加了2018年的世界杯。所以现在呢法里的任务啊就是带领着中国男曲看看能不能再一次去到奥运会的舞台上。左路这一侧比较空，中国队这次一对一突破被对方直接断了，两个人包夹漂亮。

右侧比较空，底线附近连续摆脱，3-0之后啊，中国队在场上组织进攻的时候显得更有耐心了。到了射门区里，横传被对方截断，反抢，这中国队防守犯规了。孟加拉国队的11号拉基布尔哈桑，他还是有一定的个人突破摆脱能力。这是孟加拉国队的主教练，来自德国的格哈德拉赫。这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发动进攻的地点呢确实离射门区比较远，中间挡了一下，线路稍微变化之后啊，没有再找到跟进的队友了，有机会断，可惜啊，这球没断下来，如果再稍微严重一点的犯规可能会被判绿卡了。中国队快发，好的，好变向，还想再突第二个的时候被对方断了。小心对手的反击，还是沿着中路突进来了，到了射门区里，哦，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处理的。这是一个接近于360度的转身摆脱，拧着自己的身体的劲儿，反向完成了一次传球。陈中聪呢被裁判出示了一张绿卡，这样的话呢要短暂离场2分钟，但是因为第二节的比赛啊马上也就要结束了，中队现在场上少一个人，这段时间要留神，不要让对方利用上人数的优势。犯规了，这个地点呢是发生在23米线之外啊，所以还好，对方大力哦，把球打到了地区里，这一次又是和第一节比赛几乎进球相同的方式啊，但这次显然球的高度不会被判超肩，这回进球肯定是有效的。上半场比赛还有0.5秒钟就要结束了，中国队还是因为场上少一个人啊丢了一球，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3-1，这个真的基本上和第一节比赛中国队丢的那个球如出一辙啊，都是从中路大力的把球扫到射门区里，就看看有没有人能挡一下，只不过是第一节比赛那个球高度起来了，所以被裁判判了犯规，判了危险，所以挑战之后呢取消掉这个球呢，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进球的是6号队长萨卡尔，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比较可惜啊，如果能够守住一个3-0零封结束半场的话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上半场比赛临结束前让对方利用好了人数上的优势，最终扳回一城，3-1，不过整体比赛的节奏呢还是在中国队我们自己的控制当中，所以10分钟的中场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昀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昀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昀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昀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昀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昀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昀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4: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昀杰的成绩11秒41。

0: 次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宇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宇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宇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3: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宇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齐富县立绿色体育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的男子曲棍球5-8名排位赛第一轮。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3-1领先着孟加拉国队。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那么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的资格，所以比赛还是很关键。现在呢，第三节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双方一边，中国队呢场上是身穿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这因为第二节的比赛临结束前啊，中国队被判了一张绿卡，所以现在场上其实还是少一个人，一定要等这个2分钟的罚时结束，才能够人数均等。对手打进这个球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上半场。

比赛结束前在人数上的优势，当时打进了一个球。整体来看，前两节的比赛，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啊，中路还是需要更紧凑一些，因为对方有威胁的进攻，包括这一次得分都是来自于中路。直接把球挑起来到射门区里，这球停得不错啊！哎，是不是触角了？哎，刚好是在射门区里边啊，所以中国队获得了一次短角球，不错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哎，正好是在这个射门区，刚刚进来一点点这个位置，造了对手犯规。看一看战术怎么样，挡一下，打漂亮，还是在短角球战术当中最值得信赖的高阶生，个人本届赛事的第六球了。这是中国男子曲棍球第一重炮，到目前为止六个进球全部来自于短角球。上半场比赛呢，我们就介绍过，中国队整体对于短角球的利用效率很高，就是因为高阶生他这个重炮轰门能力太强。比分来到4-1，绿卡的罚时也结束了，现在场上双方的人数又均等，11-11。球权转换了，这中国队球权。这一侧的裁判呢是来自日本的木下秀助。一场曲棍球比赛呢是由两位裁判啊各自负责一个半场，相互之间呢也没有这种负责区域上的重叠，就是以中线为准，一人负责半场。所以每场比赛呢，曲棍球比赛一场比赛是由两个裁判员，另外呢还会有一名视频裁判。抢球犯规，中国队快发，看看能不能推进来，沿着中路，这是犯规啊，这是在过人的过程当中啊，对方一个比较明显的阻挡，裁判已经掏出绿卡了，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对方受伤了，因为他刚才和赵玉来的两个人是撞在一起。赵玉来冲起来确实速度很快啊，而且他是冲击力很强，因为身体很强壮，这一下有可能是对方倒地的时候肩膀有一些问题。再来看，哦，应该是跳起来想要避开对手的时候，是不是腿磕在头上了？再看一下，啊，可能是这个膝盖带了一下后脑勺，哎，就这一下，哇，一左一右连带了两下，可能确实很疼，要缓一缓。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必须要停表，担架也已经进来了。因为现在不管是什么运动

对于运动员头部保护都是很重要的。孟加拉国队的17号阿米鲁尔伊斯兰，这是球队的队内最佳射手，目前为止呢单届赛事打进4个球。孟加拉国队加上今天这场比赛进的1个球，目前一共才10个球。啊，刚才是阿什拉夫尔伊斯兰自己受伤呢，还吃到绿卡，因为他这确实是一个阻挡犯规啊，而且裁判认为是破坏了中国队一次比较好的进攻机会，所以出示绿卡。绿卡就是出去罚时2分钟才能回来，估计这个2分钟之后啊，有可能就是其他的队员替补他上来了，他的情况可能还需要再观察观察。中国队在右路，范围传导还是有很有耐心的。直接大力把球扫到射门区里，但是没有获得机会。现在因为人数上占优，所以中国队呢其实可以加快一下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的节奏，对方毕竟少一个人，这种重心转移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空档。吹了进攻犯规，对手在靠近射门区的位置犯规了，又是一次犯规，连续2次。中路扫到射门区里，对方把球阻截下来，带球失误。中国队这段时间是围攻，这个位置呢又在23米线之内。转身到射门区里，横传对方守门员把球打出来。啊，这段时间中国队给对方压力很大啊，孟加拉国队频繁的在防线上处理球失误。这个球是比较近距离的击中了对方球员的腿部。防守犯规，对方快发。这是自己

失误了，孟加拉国队，中国队快发。场面稍微有些混乱啊，但其实我们自己不用着急。好球，停球带转身，中路切进来了，转身之后分到左路，这个带球呢让对方一个关门把球给断了，又吹了孟加拉国队的犯规。挑起来长传，曲棍球的比赛呢，对于这种接高空球或者是断高空球，对于这个接球队员的保护还是比较明确的。这种高空球来了之后啊，从规则的角度和尺度来说呢，一定要给接球队员留下接应的空间，把球控下来之后，对方才能上来。所以哪怕是给他造成稍微一点点干扰啊，只要裁判员认定是这样，都可以吹罚犯规。对方也是挑起来长传，中国队这球切得漂亮。孟楠摆脱，制造了对手犯规。场边的中国队是准备换人。第三节的比赛还有6分15秒钟。裁判的哨声给的稍微慢了一些啊，因为这个球应该已经是出界球。对方沿着左路推进过来，这一侧呢总是感觉裁判的哨音啊稍微总是慢一些。大力扫到了射门区里，这个进攻方式现在来看啊，是孟加拉国队他们自己比较擅长的进攻方式，但是显得相对单一一些。你很少看到他们通过两个边路这种大力平扫球到射门区里来完成射门，基本都是正面，在中路一个大力把球打到射门区里，看一看谁能够挡一下折射一下，然后形成得分。这场比赛里他们现在虽然只得了一分啊，但是进过两个球，第一个球是因为危险被判了无效，但是那个球思路其实也是一样，和进的那个球思路是一样，都是通过中路，也包括刚才那一次。好的，中国队到射门区里了，在左路底线，这个回传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身打一个。这个球好像在某一个瞬间对手的防守都已经自动停滞下来了，他们可能也觉得有犯规的嫌疑，有点等裁判员的哨。但是中国队呢也没有完全利用好对方的这个给的空间，场上注意力呢还是要一定要保持集中。哎，这个犯规得给牌吧，突然一下冲上来这么凶啊，绿卡出去2分钟，这完全是自己主动申请的啊，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犯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三节还有3分50秒的时候人数上又占优，对方的九号西萨突然上头了，这一下完全没有必要。

0: 看看我们这次能不能利用好人数上优势的时间，两分钟。哎，传球失误，可惜了啊！哎，这个球起来之后又打到了我们球员的身上，被裁判呢是判了犯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危险动作。大力扫到射门区附近，中国队今天感觉好像欠缺了一些在两个边路的突破。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尤其是我们拿到的三场胜利里边，中国队在两个边路的突破还是比较犀利的。今天缺少了一些左右两侧转移球的速度，节奏没有打起来，所以在局部呢没有制造出太多的空间。这球吹了对手犯规，看中国队有没有机会快发，带到射门区里了，造了一个短角球，这是很聪明的选择。
1: 中華人民共和国にペナルティーコーナーが与えられます。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张家良非常聪明的选择，把球带到射门区里，然后造了一个短角球。陈启俊来罚，停下来。哎，这球想打个配合没配上啊，但是裁判又给了，应该是又给了一个短角球，可能是打在对方脚上，线路变化了。刚才这个球中国队战术上是有选择的，想要打一个佯装射门，因为高杰生这个强点的对方肯定是知道，所以刚才这个球高杰生是想再给传出去，利用自己的这种牵制力。看看这一次还有机会，还是禁区里，漂亮。这个球对方的守门员没有第一时间及时的退回去，中国队得分了，张家良的得分。这一波的进攻，连续的进攻，其实就是开始于张家良制造对方短角球，所以也由他自己画上了这一波进攻的句号，帮助中国队得分。对方守门员这没有及时退回去，相当于给了一个线路。当然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条线路其实也很窄啊，哇，这个射门其实处理得很不错，非常窄，几乎只有这一条线路被张家良抓住了。5-1，现在呢对方的绿卡罚时也结束，场上人数又均等了。三节还有一分钟，好断，反击，这个节奏有点拖沓啊。对方已经退回来，转到阵地，控制节奏。场边我们能听到中国队在替补席 不断的向场上呼喊啊，不要着急。好的，转身摆脱非常灵巧，回传，跟进的这个线路让对方给切断了。是不是被判了一个绿卡呀？被判了一个绿卡。好，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是5-1领先着孟加拉国队，双方还剩下最后一节的比赛。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好，继续来关注双方最后一节的比赛。中国队现在是5-1领先着孟加拉国队，但是这一节开始呢，场上还是中国队少一个人，因为在上一节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被裁判抽了一张绿卡，所以现在场边王亚奇在接受着2分钟罚时。这个2分钟呢，中国队需要注意，今天我们丢的唯一一个球就是发生在场上少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边路把球断走，好的，中国队切断对方传球，看看有没有转换。陈本海，这球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挑起来长传球，这场比赛呢，感觉双方谁想通过边路啊来打穿对方的防守都不容易，防的都不错，总体来看中国队可能防的还要就是更好一些，我们在边路进攻比对方其实攻的好一些，效率也要高。

而且呢也通过几次个人突破制造了更多的短角球。两个人合力，这球能不能断下来？对方手上确实很快，配合失误，球权转换。

这个球裁判又是延迟响哨啊，就是想了很思考了很久，然后才把哨吹响。关犬阳这个球是被吹了，这个球击中了身体的部位。给了短角球。中国队感觉最后一节，一上来呢，稍微有一些放松。这个球是判了孟元峰用球棍啊，击中了对方的球棍。对方的短角球，好的，第一下扑得很漂亮。裁判判了二十三米线球，第一下扑得非常漂亮啊！中国队的门将王伟豪，断掉对方的长传球。好的，转身了，突破，孟楠分到边路，还是孟楠，到了二十三米线之内。孟元峰转移到右侧，举步二对二，对方犯规。还是一次犯规，但是这一次是在二十三米线之外。一对一没有过去，对方在中场把球断走。对方的十二号是乔伊，这种距离打这种短传啊，而且还把球稍微打起来了一点，很难停，不好配合。中国队推进的很快，这段时间节奏起来了，打到了射门区里，哎，可惜了。转身了，到了射门区里直接打，角度比较小，这种球呢对于射门精度的要求就非常高了。对方还是沿着中路分到右侧，中国队这次防得不错啊，第一时间把对方又驱赶出去。好球，对手犯规。

这球是用身体把球拦下来，对手快发到了射门区里，小心，好的，好接应，转身了，这是中国队机会，直传，漂亮，球停得不错，脚步有点踉跄，最后到了射门区里，没有完全调整好。这球其实从跑到传思路很统一，这是一个标准的直传斜插，就是最后停球这两下呢，脚下有点踉跄，一直没有调整好射门的机会。留在界内，好的，又推到了对方二十三米线之内。这球是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又判了中国队犯规，本身呢第一下停球感觉没有完全停好，也失去了对球的控制。今天这一侧的日本裁判员木下秀树，这个哨感觉他好像不在现场啊，他好像是这个线上执裁，有这个网络延迟，总是要隔个两三秒，那队员都已经快打成平时自己的训练赛了，自己都停下来了，他才反应过来要吹。给了对手一个短角球，这次是在射门区里啊，用脚把对方的球给挡到，所以判罚了短角球。但是今天对方这个短角球威胁不是很大，他们配合上战术相对单一一些，甚至之前还直接出现过配合失误，没有形成射门的这种情况。就在短角球防守的过程当中，陈启俊被出了一张绿卡。来看看对方的进攻，这配合还是没成。今天孟加拉国队的转角球确实问题比较多，他们自己肯定是需要总结。看看中队转换，第一下没停好，节奏断了。好的，到射门区里，好机会，漂亮。这个球看一看裁判怎么判的啊。进球判了无效，中国队挑战了。

0: 这样的话，这个球应该还是判了有效。对，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进球是有效。这样的话，陈本海又得一分，所以现在已经6-1领先。不过这几分钟当中啊，裁判员在场上的判罚确实，有的时候让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而且亚运会的比赛客观来说啊，和世锦赛包括奥运会的这个曲棍球比赛相比呢，看上去应该也没有给裁判员配备这种现场讲解的设备。因为像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比赛里边，当提出挑战或者是需要回看录像的时候，裁判员都会和视频裁判进行交流，同时呢也会把最终的判罚结果啊向现场宣告，所以我们至少知道能够知道他的判罚的依据和他的最终决定。当然亚运会的比赛在这方面呢还是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赛事有一定差距。好球！断得漂亮，这球应该是吹对手犯规了，反抢的时候孟加拉国队的球员犯规了。刚才呢，中国队在防守短角球的时候被裁判员出示绿卡，尽管没有慢动作的回放，但是大概率呢可能就是在防守短角球当中的最常见的这种被出示绿卡的情况，就是提前冲线了。这球停下来了，横传，中国队好机会，中国队挑战，
1: 中華人民共和国がチームリファーラルを申告しました。ビデオで確認を行います。
0: 这个球在中路抢点的时候，张家良感觉像是被对方卡出去了。看一看视频裁判会怎么来判。今天视频裁判是来自印度的波特尼斯。

0: 应该是判了短角球，这样的话中国队又挑战成功了。今天的中国队三次挑战全部成功，其实呢只有一次挑战机会，但是只要你能挑战成功啊，机会就一直有。这样的话在比赛尾声阶段，中国队还有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全场比赛还有1分13秒结束。直接打，漂亮，7-1，陈本海的得分。这样的比赛里面，双方都没有办法在运动战、阵地战当中制造出来绝佳的机会。那么短角球这样的场景啊，就是比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分水岭。中国队在这个方面呢，显然是技高一筹，比对方的短角球利用率要高很多，成功率高非常多。这个比赛胜负其实已经没有悬念了，中国队将会去争夺本届亚运会的第5名，下一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将会在东道主日本队和泰国队之间来产生。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呢，日本队已经是9-1击败了泰国队，那么中国队将会去和日本队来争夺第5名，孟加拉国队呢将会去和泰国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7名。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这场比赛里边7-1击败了孟加拉国队。这样的话呢，不仅获得了和日本队争夺第5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的席位。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场比赛再会。
1: Semi-final match, India versus Pakistan. Please stand by until the match begins.
2: 次の試合は男子セミファイナル。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在今天的转播当中，仍然是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茂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茂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下面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两周半，陈子明选择用抱膝姿态来完成
1: 动作，的整体离板的粗疏度会差一点点，所以打开我们能看得到他好像入水有一点点没有来得及去做动作，所以打开会有一个松腰甩过的动作，对，他教练也能跟他说入水就是差一点点。
0: 在这次的亚运会跳水比赛当中，实际上韩国队总体的表现啊还是要优于以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拿到了五块奖牌，包括两块银牌和三块铜牌，其中银牌当中就有一块来自于女子双人三米板。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
1: 动作完成算是顺利跳下来了，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名运动员可能能力上会有一点点欠缺，一个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他的离板还是稍稍早了一点点，在空间和高度上是会受很大的影响的。
0: 下面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王可盈，节奏上还是稍微的着急了一些啊，
1: 好像感觉他走板的速度是跑起来的而不是走起来的，因为105抱躯体是两周半的动作，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走板的力度。
0: 其实本身时间是很充分的，
1: 他一个向前走板的动作两周半可以做得非常的从容，去舒展他的展现他的优点，
0: 单个动作拿到42分。下面我们将要进入到有机会啊去争取铜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争取奖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和表现，这是金秀智。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参加了两届亚运会和两届奥运会，
1: 在我还没退役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同场比赛，现在来看着他比赛，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在第一跳当中整个动作看起来还是成熟和扎实了很多，单跳拿到54。下面是东道主选手三上沙也可，

0: 这也是曾经跟石廷茂指导在同场竞技过的，他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理论上来说，您二位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相遇过，但估计你那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下一个动作上。
1: 是的，这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来欣赏他的动作，能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并且在之前的比赛他也是采用了五一五四的这个动作。
0: 在之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他能力确实要更强一点，后来因为伤病的关系，五组的难度降下来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逸文，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向内翻腾两周半屈，
1: 离板还是有一点点往后撤，
0: 对，
1: 着急去压板，有一点感觉没有站稳。
0: 其实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我们在跟陈逸文做采访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提到过，长时间的训练和征战，有的时候会让他感觉到有一些疲劳，再加上有一些伤病的关系。

0: 分析，现在在备战的时候确实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1: 是的，伊文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他训练当中，可是训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0: 下面轮到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陈佳，在预赛结束之后，陈佳的排位是第一，

0: 非常急于发力，太想跳好了。
1: 陈嘉这名运动员也是一个特点，跳板的特点非常鲜明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从他的动作起跳压板的整个位置和他压板的深度用板的力度是很足的，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在他跳动作的时候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他的特点。入水打开也是有一点点可惜。对，
0: 裁判员呢对于陈嘉的起跳高度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跳结束之后有三位选手并列排在第一位，分别是陈嘉、陈一文和三上沙也可，他们三位也是在预赛当中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在第二跳当中，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是陈子明，中国香港选手。
1: 这教练也是朱家明，也是以前我们队跳台的一名很出色的选手。动作完成起来也是很吃力的。
0: 现在以前中国队的各位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呢也是前往到不同的队伍，同样也把中国跳水的先进技术带到各处。李一珠在这一轮里面要跳的是一个三周半抱膝，
1: 走板的失误有一点点大，想要去控制走板，担心踩出去，所以会有推板的情况。推板情况，那一下是非常影响他的那个心态，可一下子又着急趴出去去做动作。
0: 那整个身体的重心像钟摆一样啊，来回的摇，没有在一个自己舒适而且是合理的位置上。
1: 他发力的方向应该是一上一下，所以他前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入水。
0: 下面轮到马来西亚选手王可盈，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三个单项。
1: 很敢拼的一名运动员，405躯体，很敢留住跳板，这个是四组的第一步。还有借助跳板，哦，可以看到很想要发力，
0: 翻板的太厉害，
1: 翻板的太厉害了，
0: 整个人从向侧向飞过去了，拿到45分。此前的两个单项呢，分别是双人3米跳板拿到铜牌，1米跳板呢获得第6名。韩国选手金秀智，
1: 老将，就是在比赛当中也是很能够稳得住。
0: 是的，
1: 这么大的一个难度，
0: 这一跳能够顺利的发挥下来，对于他的整个名次的保障是非常足的。
1: 而且并且大难度跳下来，跳好了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心来讲是非常足的，他在后面的几个动作的话，他更敢去做动作。
0: 刚刚金秀智的107躯体跳了60.45分，三上沙也可以是相同的动作。今天好兴奋啊！其实他这跨跳步和跳板的节奏结合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稍微有点抢，但仍然还是勇敢的起板，这个高度没有太
1: 影响。离板的方向可以看到，他是往上在走。他就是一周比一周完成的很轻松。他三周过来之后，等于他不会去掉，他不掉的话，他打开入水很从容。
0: 从前面的两个动作来看，今天的三上沙也可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

0: 非常好的72.85分，
1: 也是在看自己的回放动作。
0: 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陈逸文，在第一轮当中，陈逸文的得分是63分，跟陈佳以及三上沙也可并列排在第一。
2: 哇，漂亮，
0: 太漂亮了！这个205绝对是经典的，如同教科书一般，
1: 可以说是教科书的一个205躯体。看他压板蹬板的时候，他送的这个力传导的这个动力链是很顺的，
0: 啊，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动作拿到了72分。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人都跳得不错，陈逸文甚至水花更干净一些，反而他的实得分少了0.85。一方面呢，三上沙也可的那个动作要难了0.1，另外一组的走板动作，它的起跳高度确实要比二组的立定动作要高一些。
1: 对，
0: 来看陈佳。在这时候陈佳的这个107就很关键了。
1: 是的，也是没有受到影响，也是顶住压力。
0: 是的，一定要咬住，这时候一定要咬住，
1: 尤其是在大家难度质量越接近的时候，你就越应该去不着急不慌不忙
0: 的
1: 去做。
0: 就是场面越接近越较劲，竞争越焦灼的时候，运动员的心理应该是越镇定的。陈逸文也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很酷的运动员。
1: 是的，在等待下一场出场之前的中间的休息阶段，也会听听音乐来缓解自己。
0: 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轮结束之后，陈佳的分数是138.95分，排名第一，三上沙也可排在第二，陈逸文暂时排在第三位。比赛来到第三轮，哇，这个动作很挑战，完成得不错。
1: 是的，走板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但是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能力很强，蹬板起板高度是很高的。
0: 这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队的选手，
1: 打开手碰水之后有一点点松掌，所以他水花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有一点顶空或者没顶到。
0: 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总共对5个阶段进行综合评价，每个阶段的扣分范围啊，在0.5到2分之间，不是说水花不好就一定要把分数扣很多。
1: 从空中走板来看的话，感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入水的处理的方法有一点点不是很自信了。
0: 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这一跳5152。单跳得分目前呢是42分，三跳的总分125.6。马来西亚选手王可盈的这个动作，205B向后翻腾2周半，
1: 也是立定借板的这个力，也是又多使劲的去发力的去起跳。可以看他蹬板的时候，他的脚是有一个弯腿弯膝盖的动作。
0: 跳板选手啊，一定要跟每一块跳板是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他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是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有的软硬不吃，所以就去选一个自己能够和谐的板来用就好了。这是金秀智，来自韩国的运动员，今天韩国队如果想要争取领奖牌的话啊，金秀智身上肯定担子要更重一些。
1: 从目前的三跳来看的话，就这样平稳的发挥下去，还是非常有希望和竞争力的。
0: 是的，他现在呢，单跳是拿到五

0: 14分，三跳平均分大概在57分左右吧，57分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发挥。三上沙也可。哇，今天这个状态很勇猛啊！305躯体，
1: 305在以前我跟他比赛的时候，这个动作对于他而言失误是最大的，是风险最大的。但通过时间的积累，今天的比赛看，很成熟了这个动作。
0: 那从你的体验来看啊，305这个动作最容易影响动作质量的有哪些元素？
1: 第一，走板。走板比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走板的心态一定是跟训练是不一样的。训练很放松，无论踩出去一点点、退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比赛不是这样的。当你的走板有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一定会
0: 慌吗？
1: 一定会慌。
0: 来看陈一文，哇，
1: 很兴奋，入水控制的很漂亮。
0: 是的。陈一文，这是一个欲战欲勇的运动员。我们看到他的起板的高度，实际上第一个动作405，第二个动作205，第三个动作305，一个比一个高。
1: 看他起跳很高，入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稍稍水花一些起来，还是跟他起跳定位有一些些关系。
0: 是的，
1: 稍微肩的力啊用的大了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向后翻腾这种惯性，他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容易拉过。
0: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72单跳的动作，现在陈一文的三跳总分是207分，排在第一。下面是陈佳，也是相同的反身翻腾两周半，加油。也不错，也不错，
1: 走板脚
0: 稍微抠一点，
1: 抠出去一些。
0: 对，当时他这个落板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攥紧了，还是有一点担心，后面调整的还是很不错
1: 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可以从他走板，尤其是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踩出去踏出去跟退回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能够判断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我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选手还是高高悬挂在排名榜的第一以及第二位，三上沙也可能是排在第三位。比赛来到第四轮，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还是走板的问题，还是走板的问题。其实前面三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是把握得很好的，跳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但是大难度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啊。
0: 来，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女孩跳板的五个动作为例啊，大部分的运动员五个动作三个走板，那么平时你们在训练的时候，走板这个环节大概占比能有多大？
1: 我认为还是超过一半的。我们
0: 就这个太关键了。
1: 我们每一天光是练这个走板，我们从陆地上练模仿，我们就得要练个小100次。然后
0: 其实就是这几步，
1: 人生当中最难走的这五
0: 步
1: 就是在跳板上。说句老实话，真的是这样。你每一天上板，你每一跳弹板，你就能感觉到我今天的状态是好不好。更不要说走板了。
0: 刚刚李周的这一跳是帮助他拿到了49分的单跳成绩，目前四跳的总分是174.6。这是王可盈，
1: 滑出去，走板滑出去太多了。今天整场比赛感觉这名运动员的心态上是很想要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的，拼的拼 拼的劲儿是很足的。

0: 那个劲儿使得有点拧。来看一下金秀智，在此前几轮呢，他的排位还是相对比较靠前啊，一直在第四。哇，这也是够拼的，这也305，
1: 很敢起。
0: 对，我觉得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个就是老将，他实际上比到最后这次同样也是三个项目，一米双人和单人，你说疲劳吗？一定是很累的，
1: 一定会疲劳，
0: 但是在关键的尤其是到了决赛轮次，每一个动作的起跳高度都还是比较的充分，动作也很扎实，还是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调动全部力量去拼起来。刚刚金秀智的这条拿到58.50分，三上沙也可，这一条立定起跳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对他个人来讲，这个动作已经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
0: 是的，
1: 真的，
0: 是的。就这个动作呢，未必是会帮他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但只要不失误，就谢天谢地了。
1: 不丢分，
0: 对，
1: 不大的一个甩过或者是不够的他，对于他来讲就已经是很好的发挥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打开入水的这个环节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腰部的抖动，一个松腰，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好动作的信号，但起码没有失误。来看一下陈逸文来到了关键的大难度，
1: 没有
0: 调整能力太强了。陈逸文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这就是高水平的选手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赛经验和竞赛的能力。王峰教练
1: 是很高兴的，对于这一跳是相当的满意。
0: 79.05分，轮到陈佳，最后登场的陈佳在这一跳里面要做的是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他跟陈逸文动作难度的选择是一样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1: 这个205对于陈佳来讲也是非常的关键。
0: 陈佳呢，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是210.95排在第一，那这个动作他要跳到76分以上才能够持续保持第一的位置。这个动作，陈佳是只得到了60分。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陈逸文目前的分数286.05排在第一，陈佳是排在第二。比赛来到最后一轮，这是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这名运动员他跳板的特点也是上身位置是很直，能看到他起跳也有高度，但是他的力度不够，所以他在翻转转过来之后入水，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个空间很低去完成入水，是有高度的，但是没有速度。
0: 单跳拿到48分，这样最后的得分呢是228.25。

0: 这是李义珠，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最后是立定起跳的动作，205抱膝。
1: 运动员会把立定动作放在最后一个跳，可能跟他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他会觉得最后可能。

0: 心理压力负担有点大，所以我干脆不用走板的动作，我把立定动作放在后面，我安心一点。
1: 这样韩国姑娘最后的得分是225整。下面王可盈将要来到自己的最后一跳。马来西亚这一轮做的也是五组的转体，这是一个大部分运动员的普遍选择，
0: 但是看好像是不是整个方向有点往左边偏移了。
1: 总分216分。下面轮到韩国选手金秀智，最后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今天还是总体比较稳定的啊，
0: 三个走板动作全部都抓住了，
1: 是的，
0: 而且能够踩到一个很好的发力点。
1: 下面来看一下三上沙耶可的最后一跳，这一跳的质量呢，其实还是决定了奖牌的归属。问题啊，今天三上沙耶可确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这一跳他只要能够跳到18分就可以超过目前排名领先的金秀智。
0: 他以前跳5154，现在跳5152，对于他心理压力来讲至少是减了一半的，
1: 这是很轻松的啊。这样日本选手三上沙耶可最后的得分332.35，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其他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由于后面只剩2个队员没有完成比赛，所以三上沙耶可也是锁定了一个领奖台的位置。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
0: 走板退板着急，第四步踏的有一点着急，所以想要去拉跨跳步，就有一个退板的动作。
1: 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起码是在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陈一文在这跳结束之后，最终的总分定格在了358.05。最后登场的是陈佳。

0: 也不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赛场的陈佳，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再次向我们证明了，真的女子跳板这个项目目前是中国队可以说是实力最超群的一个项目群组之一。
1: 是的，
0: 不管是单人和还是双人，跟其他参赛选手相比啊，确实这个实力是断层领先的。让陈佳的分数呢，最终是跃升到了第二位，获得了一枚银牌。中国跳水队从1974年开始参加亚运会的跳水比赛，女子跳板始终夺得金牌，到目前为止加上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整整14连冠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力非常超群的中国跳水梦之队也是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这个项目的冠亚军。来了解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两位中国选手陈艺文和陈佳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冠军以及亚军，成绩分别是358.05和347.45。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收获了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目前呢，东京水上运动中心马上将要拉开的是本届亚运会男子10米跳台这个项目的决赛序幕。在今天的转播当中，还是有请到奥运冠军世廷茂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茂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下面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也有奖牌斩获，此前的双人式的跳台拿到第3。
1: 起跳跑台拉手的时候，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身体是已经趴到跳台外面去了的，而我们所谓的身体拉直，它的标准还是不要超过你的脚尖的位置，而跑台的时候拉手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去让你控制你的上身的角度，所以说呢，这个跑台的动作确实有点太远了。
0: 单跳是61.5。东道主运动员大久保树，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运动员都是选了407这一跳。这一个组别选手背对泳池向前空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技术要点？
1: 首先第一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的一个面对跳台做动作的这个恐惧。因为四组对于男孩来讲的话，其实通常多数会用407抱膝这个动作。像我们国家也有很多陈艾森啊，包括秋波呀、杨健呐、也是采用的躯体，但是他在训练当中确实练的话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利塞斯，刚刚的大久保树单跳拿到80分。哦，这个单跳的速度很快啊，
1: 完成很高啊，3.5周过来之后能看到他在5米以上就完成了3.5周的动作。
0: 是的，第一周几乎是第二周都已经在抬头以上的高度翻完了。
1: 可以从慢动作看得出来，在7米台以下6米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3.5周的动作，就入水稍微松早了一点点，水花没有很漂亮，
0: 细节上会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粗糙，没有完全的处理到位。韩国运动员金英哲，这是十米跳台的老将，今天的这个第一跳107躯体还是显得有一些松，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到比赛状态，
1: 同样也是犯了一个跑台惯性发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抛物线定位不好，他就一周比一周远，所以他打开他是很难去控制，因为十米台他本身他有一定的高度。
0: 对于这样能力的运动员来讲啊，107躯体这是一个女子跳台的常用动作，大概只跳到50多，不到60分的话还是偏低了一些。下面轮到预警陆斗，果然 量才是具备奥运奖牌选手的水准啊。
1: 是的，包括今天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强和不能忽视的一个对手。
0: 是的，为了追求更高的起跳高度，我们看到他的起跳之后距离跳台的抬头位置是非常近的，所以整个动作的完成高度是相当的充分，单跳拿到80分，并列排在第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玉井路斗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也是日本跳水项目第一次拿到奥运奖牌。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的年轻运动员赵仁杰，赵仁杰也是今天全场最小的运动员，第一跳407抱膝。很漂亮，哇，好干净的
1: 入水，很干净。从他起跳离台空中连接到打开入水，看得出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是的，赵仁杰这个运动员啊，虽然年龄很小，但是颇有大将风范。2011年五月份出生，实际上大概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他还在比青少年组的比赛，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世锦赛舞台上最年轻的运动员了。赵仁杰刚刚第一跳拿到了八十。

6:40排在第一。下面轮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练俊杰，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

0: 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而这样难度不是很大的动作，他反而有的时候会稍微控制一点点力去做。
1: 而这时候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个人比赛经验的体现啊，不能说第一跳就完全的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
0: 是的，因为跳水尤其是高台，它的控制是大于它发力的。
1: 这样在第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运动员赵仁杰和练俊杰都跳出了非常高的水准，一个跳了86.40分，另外一个呢是跳了83.20分，起码从有效分的表现来看是优于预赛的。两位日本运动员是并列排在第三位。下面是韩国选手沈正辉的这一跳，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

0: 起跳完成也很高，也大概是在5米的位置，打开有一点低头，也是台上一周半完成打开，
1: 低头的时候就看不清水面了、
0: 因为你顺着这个惯性过去，你低头的话就等于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入水点，然后你滚翻的时候它就顺着这个力它就有一个摆下去的动作。
1: 下面是大久保树，两位日本运动员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都拿到了80分，并列排在第三位。这一跳6243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也不错啊，这个动作对于男孩来说也没有太大的考验，
0: 水花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入水的角度还是有一点点不够，也是因为起跳弯手推台的时候没有能够完全的接到推台的这个力，所以臂力的动作它不仅仅是手腕，大臂小臂和整个肩它的要求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
1: 单个动作73.60分，目前的两跳总分呢是153.6，暂时排在第一。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626，向后翻腾三周抱膝。六组这个臂力组别的选手，每一个动作都是跳的完整的周数，转体的度数略有不同，还有一个类型就是单纯的翻腾动作。
0: 没有太大的失误，对于像有些运动员他在做六组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翻腾转体的动作，有些人是纯翻腾，他主要还是看他这个运动员他的向后的感觉是否好一点，或者向前，因为他打开之后向后的翻腾的话，一个是往上，它等于说是向后的入水，所以有些运动员他比如说他向前感觉好，他就会选择向前的一个转体过来入水的动作。
1: 一般做626的运动员，他的207和307也会更有信心一些，
0: 他打开的方向还是不同。
1: 下面是金英泽，韩国选手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哎呦，这个可惜了，可惜了。实际上，从他在决赛里的出场位次就能够看得到，在预赛里面实际发挥是很不错的啊。这个407失误还是太大了，完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入水点，手都没有对准水面啊。
0: 决赛的发力过大以后，跟他平时训练的时候他连接的点位不一样，他打开的判断他就没有那么快的去找准他的入水点。
1: 下面是玉井路斗在这一轮里面要完成的207躯体，这个挑战还是不小。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质量，入水的角度明显不够了一些，但由于是难度比较大的动作，所以这也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0: 能看到他起跳连接的时候头没有动作，所以他打开差一点点，他不会有非常大的失误。
1: 这是玉井入斗的教练苏威。玉井入斗呢，在13岁的时候就拿到日本跳水的全国冠军，他目前仍然是保持着最年轻的全国冠军这样的一个记录。下面来看一下赵仁杰，赵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这一条6245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半。啊，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啊，听觉在现场听到选手入水的这么干脆完全刷屏的声音啊，也是让人感受到这场比赛的非常好的美感。
0: 一个漂亮的高分的动作对于观众来讲也是一种享受，
1: 接近完美的发挥帮助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拿到了91.80的高分。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练俊杰在五组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练俊杰这个队员呢，实际上还是对于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是他的教练于小林。实际上在拿到全运会的冠军之后，练俊杰的自信心会更强一些，此后的一系列的包括选拔赛在内的一些比赛啊，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争取到了在重要比赛里面单人参赛的机会，这在强手如林的男台项目当中还是非常宝贵的。单挑拿到81.6，他呢也曾经试图在五组上去冲击更大的难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但是在赛前训在上难度训练的时候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0: 受伤的这个
1: 对，这样在第二轮结束之后，赵仁杰的分数来到了178.2，排名第一，练俊杰排在第二，玉井入斗和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大久保树仍然排在第三和第四位。

0: 下面轮到韩国运动员申正辉。2007，
1: 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实际处理的没有很漂亮，有一点可惜了。在小的难度的时候，没有很漂亮的入水效果。
0: 现在确实来到国际比赛当中，别说去争取领奖台的位置啊，只要是想进入到前八名，二组男孩肯定还是要去冲击向后的翻腾三周半躯体这难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难度价值又加了0.3。
1: 是的。
0: 日本选手大久保树在第三轮里面要尝试向前翻腾四周半的难度，这也是今天全场第一个四周半。
1: 对于个人
0: 自信不足啊，
1: 对于他个人而言，其实这个动作已经算完成的不错了。刚刚赛前训练是要比这个差了大概有三分的差距，其实比赛还是很能拼的。
0: 三分的话呢，如果他这跳跳了5.56分的话，那可能就已经是这种部分失败的一个质量，在训练里面成功率有限。
1: 对，
0: 单个动作是61.05。下面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姿态。

0: 高度很不错，很充分。
1: 是的，因为它灯台的高度够充分，它的定位非常的好，所以它打开入水的那个点跟它的定位是垂直下来，所以它很好去做入水。
2: 更早的去完成主要的翻腾动作，整个打开入水的环节交代的比较充分，也比较清楚。67.65分，入水的时候控制略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有一点角度不够。下面是韩国队的金英泽，这一跳也是关键难度，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63.6。还是比较辛苦啊，在做躯体三周半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翻不过来。
1: 是的，它207躯体它难就难在第一，你得要登台去收腿，你的上身位置还是不能往前压，压了你没有这个空间来让你的腿收上来，你的转速会受影响。当在十米台你的转速给不起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周第二周到第三周会掉得非常的快。
2: 是的，金英泽的哥哥金英男呢也是专业的跳水运动员，金英泽也已经代表韩国队参加了多项世界顶级的比赛，包括奥运会。来看一下玉井路的偶，在他出场之前他的队友暂时排在第一，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两个日本运动员在这一轮里面都做了四周半的动作，
1: 登台非常有力啊，能够听到有一个非常清脆的登台离台的声音。
2: 打开还
1: 是打开还是放早了一点点，没有一个提到位的动作。
2: 玉井路斗之前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前面五轮都是发挥得很不错，最后一轮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导致状态上有明显的失误。今天看到这两轮动作还是感觉前面两轮没有太放开。
1: 他的难点主要还是在向后上面。
2: 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这一跳要做的是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哦，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对，起跳有高度，空中转速快，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动作，打开入水既果断又干净。这么小的水花，因为男台的运动员啊，他相对要比女台的选手更加的强壮一些，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1: 是很难的。
2: 现场已经开始有裁判给十分了，虽然被当作最高分去掉了，但它的有效分留下来的都是接近完美水准的最高一档。张仁杰刚刚的这条拿到了96.90分，这也是今天跳出的第二个90+的成绩。来看练俊杰626向后翻腾三周，
1: 水花处理得非常的干脆，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因为练俊杰这名运动员他非常的修长，腿的比例比较长，所以他在跳躯体动作的时候他的半径很大，所以在躯体动作上面完成起来的时候呢就要比别人要更加困难一点。
2: 其实前面的几个环节都还是很好，唯一的比较容易出现扣分点就是在入水的这个角度上不够的明显了一些，而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确实对这个角度抓得很严，因为对于男孩来说过比不够要强，过起码是没控制好，不够的话他会认为这个队员是不是能力不足。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路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一轮也是非常

0: 常关键的轮次，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如果从冲击高难度的角度来看，三组确实是非常难以去有更大突破的组别。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组别里面，有的是突破了四周半，有的是三周半的躯体，但是三组大家目前的天花板就是这个动作了。
1: 连接上有一点这个动力链没有传导上去，看他连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把腿收上来。
0: 下面来看一下大久保树，预赛结束之后他的排位在第六。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对，入水的效果还是很漂亮。那起跳的时候为什么看起来有一点犹豫？
1: 这个可能跟他起跳摆手发力的习惯有关系。
0: 身体姿态确实很出色啊，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75.90，在跳台上，男孩的单人项目呢，总共要有六轮动作，六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但是要覆盖所有的组别，不能重复。而现场的裁判员有七位，留三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每一个单跳的实得分。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利塞斯，今天状态也不错，
1: 能力很强的一名运动员。
0: 嗯，
1: 有一个明显的往前跳的动作，再来翻307。
0: 71.40分，目前啊，他的所有动作跳下来，平均分基本上是已经在接近70分左右，68到69之间。

0: 下面是韩国选手金英泽在这一跳626B。翻腾连接太着急了，没有推台高度啊。
1: 打开没有时间让他有这个力量去做动作和空间。
0: 单跳只拿到了61.25，这个起跳高度啊，也是裁判员对于男子选手非常强调的一个打分的方面。下面是玉井路斗，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玉井路斗排名第二，这一轮动作6245D，向后翻腾2周，转体2周半。

0: 很干净，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动作。
1: 判断入水还是非常的勇敢，顶下去起跳，他打腿推手的时候有还是在台下去翻腾，但是他打开入水果很果断，很敢去，
0: 是的，
1: 去顶。
0: 所以运动员在短短的一秒多钟时间里面，如果他足够坚定，对于水花效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86.4，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这个运动员应该还是在这一跳的时候啊，这首先我们要说，这不是赵仁杰的常规水平，因为在赛前我看过很多次他的训练，包括以前在国内的

0: 备战测验等等，207躯体能够跳得非常好。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
1: 而且
0: 本身这也是要交的学费。
1: 207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经验很丰富的运动员来讲，他的把控上面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0: 嗯，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前面的三轮动作因为完成的非常好，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要知道练俊杰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是落后于玉井路的，排在第三的，那这个307跳下来应该会要反超。
1: 是的，难度大的动作在比赛当中高得分是很可怕的。
0: 嗯，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跟排名第二的玉井路斗之间差了有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差距。来自韩国的申正辉在这一跳是轮到了臂力的组别，跳水的几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二组向后，三组反身，四组向内，五组转体，六组臂力。
1: 是一个比较慌张着急去推台转体，从慢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个分腿很明显的动作。
0: 下面轮到大久保树，这跳要做的是五组的转体动作，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这个运动员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动作的规范程度很高，
1: 不一味的去追求大难度，
0: 嗯，
1: 反倒是把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给抠到很死。
0: 对，而且从他的动作表来看啊，最后一轮要做307，一般来说运动员会把自己比较有信心的组别当做最后一跳来做，76.8。

0: 马来西亚队的利塞斯加入比赛。也是5-2、5-3，
1: 也是一个很随意处理动作每一个细节的，还是不够仔细啊。这个5-2、5-3对于男子来讲是一个得分拿分的动作，必须得要把这个分死死的给自己拽住啊。
0: 有的运动员呢，他的动作风格还是非常个性化，也可能和从小的这种训练习惯有关系。像刚刚的这利塞斯，我们从现场这一套动作来看，起跳没有问题，高度也不错，空中很早就已经完成了，总是在入水的环节有一些小细节的扣分。韩国队的金英泽307暴击反身翻腾3.5周，
1: 这有很明显起跳，这膝盖往外一跪就出去了，
0: 这样呢就会显得整个动作的完成度比较低。你看到打开过来之后手已经接近水面了，
1: 是的，而且从视觉上来看掉得非常快，
0: 单跳动作拿到61.2，这个运动员确实太辛苦了，几乎每一天都有出场，从跳台跳到跳板，从单人跳到双人。

0: 面轮到预警陆斗，这一跳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啊，
1: 起跳很高啊，
0: 是的。
1: 打开看到入水，稍微放了一点点的腰。
0: 他还是可能为了避免之前在奥运会当中最后一轮出现崩盘的失控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尤其是在入水的环节上，都是有一些明显控制的处理。74.80。目前预警陆斗的总分是403.6，排在第一。来到赵仁杰的轮次，小选手不要着急，最后的两个动作，两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的难度价值呢，都是要比其他选手更高一些。来看一下赵仁杰的四周半。稍微有点慌，上一轮
1: 着急，
0: 对，上一轮的动作还是给小选手造成了打击。这两轮的表现实际上是比较失常的。赵仁杰，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介绍啊，今年15岁，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当时的总分大概跳到了480分左右。我们知道国内的全运会是竞争更激烈的，陈若琳教练在指导他的时候也是有这种非常关键时刻，已经不再讲技术了，更多的是给他心理上的鼓励。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0: 的，是的，
1: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哇，
0: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于小林教练那么内敛的一位运动员，在练俊杰跳下来的时候都禁不住大吼一声，哇，太紧张了，压力很大。嗯，
1: 这个207躯体对于练俊杰来讲是一个挑战的，
0: 是的，是的，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日本选手玉井陆斗排在第二位，他的队友排在第三，赵仁杰暂时排在第四。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

0: 很想发力，很吃力，恨不得转体的腿都跟着上身一块儿去发力，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拼到最后一刻。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啊，韩国队还是有冲击领奖台的期待的。357.95，来到大久保树，在最后一轮里面，他跳的是307。哎，这个失误就太大了，这是成套里面最后一跳，却是以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结尾，
0: 还是有想法。刚刚可能积分牌出来之后，运动员看到自己的积分是靠前的，就是还是有想法，最后一刻。
1: 所以有很多有经验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是不看积分牌的。
0: 我比赛的习惯就是我从来不会去看积分牌。

0: 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利塞斯最后一跳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他今天在决赛里呢调整了自己成套动作的顺序，因为在预赛当中这个动作只跳了33分，出现了重大失误，放在最后呢也避免在前面再次出现失误影响自己的比赛心情，
1: 同时也想拼一把，真的到最后一刻我拼一把，说不准我就能够跳好。
0: 金英泽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跳是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

0: 还是有到随着比赛的一轮一轮的深入，会感受到这名运动员有一点力不从心。
1: 对，越来越吃力，起跳的高度越高，越来越低，已经有点翻不过来了。单跳只拿到45分，对于一个满分108的动作来说，这个分数还是稍微的低了一些。下面是玉井路的偶，最后一跳5255B。今天的日本选手确实发挥得如有神助啊！
0: 是的，两个向后的难点动作都发挥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1: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路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跟他的预赛做对比的话，今天决赛确实有大幅度的提升。预赛只跳了452分，今天决赛是跳了497.20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仁杰。

0: 运动员顶住了压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嗯，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在比赛当中有一些失误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正好能够说明他以后的方向会更加的明确，是一件好事。
1: 有很多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在训练当中积累的，只能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0: 有一些经验也真的是只能靠自己去感受，
1: 继续加油，
0: 才能够体会到。嗯，没有问题。
1: 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入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这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稍微有点遗憾啊，最后一跳
0: 完成的还是很充分，嗯，很高。
1: 嗯，好在就是前面几轮积累了一些优势，所以这个动作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练俊杰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在此前呢，他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上已经和杨浩一起获得了第一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及排名，练俊杰作为全场唯一一个总分超过500分的选手夺得了这枚金牌，日本运动员玉井入斗收获了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赵仁杰名列第三。

0: 真的不只是一个成绩，更是我们中国跳水的男子梯队的实力一种体现。从队内的良性竞争不断地去推着年轻的运动员成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洲跳水的水平的整体在进步。我相信未来的赛场的竞争一定更加激烈。
1: 男子水平跳台也是在本届亚运会进行的最后一个跳水单项，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呢是如以往一样啊包揽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各位再见。
0: 再见。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第二十届亚运会精彩赛事的转播。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段，在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柔道项目的转播。那么在今天下午将会有男子负73公斤级、负81公斤级，以及女子负57公斤级、负63公斤级以及负70公斤级的决赛。那么这一次呢，在柔道项目当中呢，今天呢将会产生的是5枚金牌。那么在整个的亚运会的赛场，柔道呢共设有15枚的金牌。好的，稍后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柔道比赛的现场。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看到的电视画面来自于爱知国际竞技场，在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柔道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是进行了五个级别的比赛，从女子层面来看呢是女子57和女子63以及70，男子层面呢是男子73和81。那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到了奖牌战的时段，率先要登场的是女子负57公斤级的铜牌战的两名选手。第一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选手白金魅英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艾米诺娃。
1: The referee is Avnish Bhatt from India.
2: 審判員を紹介いたします。バット・アブニシ・バッチ、インディ、インディ。
1: In blue, representative of Uzbekistan, Shukr Aminova.
0: 这场比赛呢，阿米诺娃是作为蓝方选手出场。阿米诺娃呢是通过了在打进到半决赛，获得了铜牌战的争夺资格，而他的对手白方选手白金魅英，他是通过复活赛击败了印度选手莫里亚，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白金魅英是击败了印尼选手费布里亚尼，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败给了朝鲜的选手金贤雅，进入到了复活赛当中。白金魅英呢现在是20岁，在世界排名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排在第30位，但是呢他这场比赛的对手乌兹别克斯坦的阿米诺娃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8的位置上。两名选手上来之后的抢手，阿米诺娃抓住了对手的腰带啊，差一点点。白金魅英刚才呢是拼命的向后去退到了这个界外，这样的话呢让对方没有办法通过抓住自己的后腰带啊来更多的去施技。其实呢两个人在今年的2月份呢就有过一次交手了，就在今年2月份的塔什干大满贯的女子负57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两个人就曾经有过碰面，那场比赛就是阿米诺娃呢在最终获得了胜利。而阿米诺娃在去年的亚锦赛也是进入到了女子负57公斤级的四强，拿到了一枚铜牌。

白金魅鹰呢，在去年是拿到了力马世青赛负57公斤级的冠军，以及12月份东京大满贯负57公斤级的季军。两个人呢，确实是有着三年的比赛经验差距，但是年轻的选手也在不断的成长。柔道比赛呢，是进行四分钟的较量，在这四分钟的时间当中，谁的分数多，谁就能够获胜。而如果说在比赛当中呢，打出一本来，就可以呢直接获得比赛的胜利。那么这个一本的要求呢，就是首先你要用自己的摔的技法，啊，让对方的背部大面积着地，然后兼具速度与力量，那么裁判呢可能会直接给一本。另外呢，在速度和力量上稍微的有一点差距，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的话，可以拿到一个技友，那么两个技友呢可以凑成一本。第三呢，就是在进行擒技的时候，也就是在进行地面缠斗的过程当中，让对方的肩背部着地压制达到20秒的时间，那么可以获得一本。压制到10秒可以获得一个技友。如果你能够两次压制对方的10秒，其实呢也是可以能够凑成一本的。那么在之前一天的比赛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在今年柔道的比赛当中又重新赢回了他们的最小分 Yoko， 就是有效。所以说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选手难分高下的时候，一个最小分值的有效，那可能就会决定比赛的走向。当然这个有效分值，这个 Yoko 它是不计次数的，就是你在这四分钟时间内拿到多少个这个小分都不会凑成一个技友或者是一个一本。现在呢，双方都还没有得分。由于双方啊在纠缠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抢对方的敌手，要控制对方的这个袖子，所以说呢刚才也出现了这个手和对方的袖子纠缠的比较紧的这样的情况。在柔道比赛当中，这个抢手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呢是抢敌手，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抢对方的这个领口，有的时候通常我们可能会叫做大领。白金魅鹰刚才也是主动的失技，但还是没有成功。在这个级别的对抗过程当中呢，所有的选手他们的防守的意识啊都非常的强，不会轻易的去把重心交给你。而柔道比赛呢，在这个对抗的破坏当中啊，就是通过迷惑对方，然后呢骗取对方的重心，这样破坏对方平衡之后，获得摔法的成功。到目前为止，双方既没有得分啊，也没有选手呢是吃到指导处罚，也就是说两个人呢其实一直在保持着比赛的流畅性，都在互有攻守。好，刚才阿米诺娃尝试着做一次站立的袖吊，没有能够成功，这也是两个人呢都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当对方做转身准备施技的时候，要么就是重心会向横向方向去做移动，要么呢就会把重心拉开，让对方的这个打入呢没有办法的完全进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内部空间当中去，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办法通过抬腿或者顶胯把自己的平衡给破坏掉。阿米诺娃刚才尝试着抓对方的后领，没有成功。好，再来一次，裁判呢并没有给分的手势。当两个人进入到了地面之后，也就是进入到擒技之后，当进攻的一方没有办法再连续的去用自己的技术动作去进攻的话，那么裁判呢就会暂时终止比赛。那这样四分钟的比赛时间结束了，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进入到金分加时呢，就是谁拿到分谁就立刻获胜，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突然死亡法。哦，这一下有没有呢？白金魅鹰刚才的这一下失技

0: 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给出得分的手势，但是呢在场边的裁判可能会做一些复检，这感觉呢应该会有一个Yoko有效，果然给了一个有效。那这样的话呢，白金美英是以一个最小分在金分加时赛当中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的话，她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57公斤级的一枚铜牌。那在接下来的比赛呢，第二场铜牌战将会在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布迪罗娃和朝鲜选手金贤雅之间展开，非常漂亮，这下算是单手秀吊吧，直接是抓对方的袖子，正好利用了对方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移动轨迹造成的不平衡。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女子57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这是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赛宇多夫，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
1: In blu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Sean.
0: 蓝方选手来自于朝鲜的金贤雅。金贤雅呢，在8分之一决赛当中是击败了中国香港选手杨诺林，1/4决赛击败了日本选手白金贝英，半决赛呢是败给了蒙古选手特尔比什。这样的话呢，是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白方选手阿布迪罗娃来自于哈萨克斯坦。阿布迪罗娃呢，1/8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刘子云，在1/4决赛当中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米诺娃。这样的话呢，进入到复活赛，在复活赛当中呢，击败了中国选手陶玉颖，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尽管呢，在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阿布迪罗娃呢，获得了两场胜利，但是呢，他的这两场胜利其实都是通过一个最小的Yoko得分。哇，这一下，金贤雅上来直接用自己的袖吊摔法控制对方的手臂，控制得非常凶。刚才呢，虽然第一下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得分性质的摔倒，但是在地面过程当中啊，还在不断的发力。阿布迪罗娃控制了金贤雅的一侧领口，金贤雅立刻做摆脱。哦，阿布迪罗娃这一下想钻进去，再做扫技，金贤雅自己的得意技再来。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比较开，当他去施技的过程当中呢，对方把正向空间给让出来，这样的话呢，他没有办法真正把对方的重心向正前方去做破坏。现在阿布迪罗娃呢，看看他是否能够把对方的重心挑起来，单腿已经到了对方的身下，现在第二条腿也已经进去了。如果说他还能够再继续的不断的做动作的话呢，裁判会让比赛继续，所以裁判也一直在看啊，阿布迪罗娃是否一直在进攻。所以在进入到擒技层面的时候呢，柔道和柔术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其实呢都是在对方的身下找空间，然后争取呢通过控制对方的四肢把对方呢给掀过来。当然在柔道的比赛当中，很多的时候还是要看重对方的背部着地。两个人都是强手，压重心压得非常低，金贤雅再一次啊做自己的跪地式的低位袖吊没有成功。2分钟了，第三、第四次尝试，有没有一个小分？

就感觉呢，他的这个尝试啊，做得非常的坚决。就是金贤雅连续的已经是用四次啊，用自己的这个跪地式的低位秀吊争取去摔对手了。但凡只要有一次造成对手的这个肩部着地的话呢，就可能拿到一个最小分有效。阿布迪洛娃呢，他现在只有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7位，而金贤雅呢，他的世界排名是第38位。在去年9月份的青岛大奖赛拿到过季军的成绩，在今年4月份的亚锦赛呢是拿到了冠军，在决赛当中击败了蒙古选手特尔比什，而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特尔比什是在半决赛击败了金贤雅，闯入到了决赛当中，两个人也是互有胜负啊。特尔比什的世界排名在第13位，当然他将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登场。阿布迪罗娃呢是吃到了一个指导，裁判还是没有给分的手势。现在看看阿布迪罗娃在面对对方的面向地面的这个防守啊，能不能把对方掀过来。哦，但是在这次掀的过程当中，金贤雅呢是控制住了对方的单腿之后，让对方呢在发力发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办法继续向上去向后去掀。就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呢，很有可能利用对方掀的这一下造成两个人身体位置上的交换，占据这样的一个上位。现在也是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了。由于刚才呢4分钟时间到了的时候，两名选手呢一直是处于地面纠缠失技的过程当中，所以裁判呢并没有停止比赛。哎，这一下金贤雅顺势啊挑对方的腿，但是对方并没有在肩背部着地。进入到金分加时之后呢，双方谁率先得分，谁就能够获得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上一场铜牌战，白金卫英就是通过金分加时拿到了最小的有效分获胜。就是在这样的时间段里面呢，可能每个人都会打得比较的谨慎一点，但是刚才金贤雅还是尝试着主动进攻。看看他的得意技呢，在这场比赛里面想多次的使用，但是呢，对方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阿布迪罗娃抓住了腰带。阿布迪罗娃刚才那一下倒地啊，是属于自己倒地，但是把自己的背交给对手之后，金贤雅形成了地面压制，裁判的手势显示压制已经开始了。好，但是好像摆脱了，压制结束。刚才这一下应该是给了金贤雅一个，虽然说压制这一下啊并没有进行到底，但是呢应该是场边的裁判提示刚才的那次摔倒，金贤雅呢应该是可以拿分的。果然呢，金贤雅在刚才那次失技的过程当中通过摔法拿到了一个有效，也是用最小的分值在金分加时当中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金贤雅也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这样的话，女子57公斤级的两场铜牌战已经结束了，日本选手白金卫英和朝鲜选手金贤雅分别获胜，而接下来就是蒙古选手特尔比什和韩国选手许美美两个人之间的争夺。而刚刚参加了那场比赛的阿布迪罗娃呢，接下来还要参加混合团体的比赛。

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57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蒙古选手特尔比什对阵韩国选手许美美。白方选手，蒙古选手特尔比什呢，18岁，非常的年轻，但是他的世界排名却非常的高，世界排名现在按照最新的这个排名能排到世界第13。他呢，在今年分别拿到了杜尚别大满贯的亚军和乌兰巴托大满贯的亚军，在4月的亚锦赛上呢，也是获得了亚军，决赛是败给了金贤雅。而许美美呢，是2002年出生的，由于呢她是2002年12月份出生，所以现在是不到24岁，23岁。哎，刚才许美美的这一下失技，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个优扣，拿到一个有效。在拿到有效之后，两个人呢继续在地面做缠斗，进入擒技状态。许美美并没有打算第一时间放过对手，抓住腰带单腿垫下去，对方的手抱得非常的紧，看看能不能够掀过来。现在啊，其实蒙古选手特尔比什他所在的这个位置，他的手臂非常的难受，如果说他被对手把手臂掰过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十字固的状态，所以他现在是两只手紧紧的啊相互的支撑。由于许美美没有办法继续进攻下去了，所以裁判叫停。许美美呢，其实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已经拿到过女子57公斤级的亚军了，所以她的个人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在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她的前3场比赛全部都是以一本的方式获胜，先是一本击败了菲律宾选手拉斐尔，然后1/4决赛一本击败了中国选手陶玉颖，在半决赛时一本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米诺娃，进入到决赛当中。特尔比什刚才也是在尝试着自己做转身失技，但是距离比较远。许美美呢，其实她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看到对方啊有背对自己，并且已经做完动作没有办法再去第一时间连续进攻的时候，他会立刻上去争取呢跟对方形成这种地面的缠斗。许美美呢，世界排名比特尔比什要高一位，世界排名呢排在第17。那在2024年，他除了拿到巴黎奥运会的亚军之外，还拿到了阿布扎比世锦赛的冠军。在去年也是再一次拿到了阿布扎比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多次拿到过大满贯和大奖赛的冠军。许美美进攻非常的凶，并且在对方的左手，也就是敌手控制上啊，把对方进行了一个完全的压制。当然柔道比赛呢，它有的时候就是瞬息万变，很有可能一个大意就会让自己的整场比赛，不管占据怎样的场面上的优势啊，都有可能呢是付之东流。所以排名只是过往成绩的一个积累，包括过往拿到过什么样的奖项，也只代表着过去，并不代表这场比赛。许美美的防守不错，躲开了对方的这个左手的抢攻。哎呦，刚才这一下蒙古选手特尔比什攻得非常凶，差一点把许美美平衡破坏，但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许美美她抓机会的能力太强了。对方推完了之后啊，许美美立刻做单手控制，这一下应该是给特尔比什的这个手锁住之后压得挺难受的。比赛重新开始。

0: 더 블루.
1: 미미 오른손으로 상대 손에 잡아야 돼.
2: 两个人在失计过程当中 出了擂台，但是呢，一旦停止相互进攻，裁判呢会让两个人重新回到擂台中央来。所以很多的评判标准就是看你的进攻，或者说你的真正的这个比赛的进程啊是否在继续。裁判是给了许美美一个指导。好，这个指导取消了。哈哈。 现在呢，许美美还是以一个有效暂时领先着蒙古选手特尔比什。哎，这一下又补了一个啊，又给了对方一个虚假进攻。其实无论是消极啊也好，虚假也好，还是推搡也好，其实呢，裁判都是表达着对于这个运动员他进攻侵略性和进攻主动性的一个质疑。 德尔比什现在是在疯狂的追击啊！双手控制许美美左侧倒伏领，许美美反而自己来了一个反击，再去抓对方的背部，形成了上位的压制，掀起对方腿之后，单手插到对方的身体下面来，看看是否能够在地面和身体之间制造空隙。 许美美啊，这真的是刚才一直被动防守，然后突然间抓住机会反攻，最后还有一秒钟的时间。那这样在这场决赛当中，韩国选手许美美呢是以一个有效，也就是最小分值，在常规四分钟时间当中呢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许美美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负57公斤级的冠军，获得了这枚金牌。 而蒙古选手特尔比什则是获得了亚军。The winner, and as in days I cheated by 2022 gold medalist, representing the Republic of Korea, Mimi. 男子73公斤级的奖牌战，还是要先进行两场铜牌战。 男子73公斤级的第一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巴林选手阿洛耶夫和日本选手石原树。男方选手日本选手石原树在1/8决赛当中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卜杜拉赫曼诺夫，1/4决赛是日本击败了蒙古选手勒巴马。 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分钟内以一个有效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阿哈多夫，这样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白方选手阿洛耶夫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1/8决赛是一本击败了老挝选手努文恩，1/4决赛是一本输给了阿联酋的选手纳古切夫。这样的话进入到复活赛，在复活赛里面一个有效击败了菲律宾选手基坦，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 阿洛耶夫呢是24岁，他的世界排名是第49位，而石原树25岁，但是他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的位置上。哦，漂亮，直接一本了。

比赛开始了还不到30秒钟的时间，石原树就以一个一本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快了，阿洛耶夫啊上来攻的是比较凶的，但是呢石原树很好的控制了对方的节奏，并且在对方进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因势利导啊，直接一本获胜。这样石原树呢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柔道男子负73公斤级的一枚铜牌。石原树在6月份啊刚刚是获得了青岛大奖赛男子负73公斤级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一下做失技的过程当中，首先双手牢牢地控制住了对方的袖口，非常标准的袖吊动作。另外呢就是对方啊巴林的选手阿洛耶夫，他的重心完全被石原树的打入顶胯给挑起来了，他没有横向的移动，这一下受技受的是满满的。那接下来呢要看蒙古选手勒哈马和塔吉克斯坦选手阿萨杜洛耶夫两个人之间的第二场铜牌战。塔吉克斯坦选手阿萨杜洛耶夫，阿萨杜洛耶夫呢是1/8决赛击败斯里兰卡的雷皮亚拉格，1/4决赛击败菲律宾选手基坦，在半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阿联酋选手纳古切夫，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白方选手勒哈马来自于蒙古，勒哈马呢1/8决赛是击败了中国选手林高慧，在1/4决赛当中败给了日本选手石原树，进入到复活赛当中。在复活赛里面呢是以一个有效以一个既有击败了韩国选手安在红，获得了铜牌战争夺的资格。德哈瓦呢24岁，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210位，而阿萨杜洛耶夫啊他现在的积分让他在世界排名其实是排第一的。阿萨杜洛耶夫呢是刚刚获得了8月洛桑大满贯的季军，5月杜尚别大满贯的冠军，以及4月亚锦赛的冠军。在进入到2026年，其实呢他已经拿到了已经不少次登上了领奖台。马队不过呢勒哈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比较凶的冲劲儿。本方阿萨杜洛耶夫呢他的排名高但是非常年轻，现在只有20岁。阿萨杜洛耶夫抓住了对方的后侧腰带，抓对方后侧腰带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腰技是可以做的，但是勒哈马重心一直在向后退，压得很低，也不给阿萨杜洛耶夫机会。给了勒哈马一个指导，两个人各吃了一个指导。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求两个人呢再更加的积极一些。漂亮，这是一个舍身技，自己失技过程当中的背部倒地，应该是不会丢分的。阿萨杜洛耶夫啊刚才是尝试着用一种另外的进攻方法，哎，看这一下有了一个既有。阿萨杜洛耶夫刚才应该是骗对方的重心之后一个小外翼给对方呢直接向后压过去，啊，现在呢勒哈马他这边得着急了。阿萨杜洛耶夫刚才可能在冲撞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流血的情况啊，再来看一看。比赛还是重新开始，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间，对于勒哈马来说呢他倒是有机会

0: 还有时间，但是如果自己太着急的话，一定会暴露出破绽来。阿萨杜罗耶夫单腿垫下去，两条腿都已经插到对方的身下，哎，这一下直接翻过来了，对方的背部着地，现在就看看裁判，哎，压制开始。拉哈马刚才是想起球，但是以现在的规则呢，起球其实是犯规的。哎，压制结束，但是已经达到了十秒了。压制达到了十秒，那这样的话阿萨杜鲁耶夫啊再一次拿到了一个技友，这场比赛他是通过两个技友完成了一本获胜啊。这样的话阿萨杜鲁耶夫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第二枚铜牌。阿萨杜鲁耶夫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显现出了自己技术的全面性，而且他虽然年轻啊，但是在场上非常的冷静。面对对方的进攻，其实呢他两次都是化被动为主动，都是诱骗对方采取先动，然后自己呢根据对方的动态自己再动。刚才应该是一个大内衣把对方给摔倒，这是拿到第一个基友的时候，而这是第二个基友通过自己的压制完成。
1: The referee is Jong-hwan Kim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0: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男子负73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男子负73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阿联酋选手纳古切夫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阿哈多夫。蓝方选手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哈多夫，他在1/8决赛击败阿富汗选手赛义迪，1/4决赛击败韩国选手安在红，半决赛击败日本选手石原树进入决赛。白方选手来自于阿联酋的纳古切夫，纳古切夫呢是在1/8决赛击败中国香港选手麦康年，1/4决赛击败巴林选手阿洛耶夫，半决赛是击败了塔吉克斯坦选手阿萨杜洛耶夫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如果您看了刚刚的两场铜牌战，知道石原树跟阿萨杜洛耶夫的实力的话，那就可以对于这场比赛有更多的期待了。白方选手纳古切夫呢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14，而蓝方选手阿哈多夫世界排名是排第7，两个人一个26岁一个30岁。在过去两年的成绩来看呢，其实阿哈多夫他的成绩呢明显是要更好一些，去年拿到亚锦赛的冠军和巴黎大满贯的冠军，而今年的塔什干大满贯和青岛大奖赛都是拿到了亚军，并且呢连续两年在青岛大奖赛的比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而纳古切夫呢在去年的青岛大奖赛是第5名，今年4月是拿到亚锦赛的季军。阿哈多夫在抢攻，纳古切夫呢一直在做着防守，但是呢他的防守也是在努力的争取尝试能够抓到对方的领口。纳古切夫刚才尝试抓对方的后领没有成功，就这种的对抗呢其实两个人可能出招不会特别的多，但是只要自己一露出破绽来就有可能被对方利用，但正是由于这样的谨慎，两个人各吃到了一次指导。纳古切夫还是尝试抓对方的衣领，现在抓对方对侧衣领被甩开，左手不给对方做控制。刚才呢他也是尝试抓对方的腰带，阿哈多夫连续的几次脚下扫破坏对方的平衡，哎，这一下挑起来了，但是自己啊被对方反施技所摔倒了。纳古切夫这一次面对对方连续的脚下做扫技的时候重心扎得非常稳，而且脚下很灵活，这样的话一个将计就计，一本获胜。所以说柔道比赛呢就是这样，并不

不是说啊，你的谁的荣誉更多，谁的实力更强啊，谁的排名更高，谁就一定能够获胜，而是在比赛当中你的随机应变，你的技术动作的使用，而排名只是一个门槛。这场比赛，纳古切夫以一个漂亮的一本获得了胜利，拿到了男子73公斤级的金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哈多夫则是拿到了银牌。阿哈多夫看起来比较的沮丧啊，因为本身呢，他可能觉得比赛的主动权节奏自己呢一直在掌控，对方呢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情况下，但是柔道就经常会是这样化被动为主动。再来看一下啊，他连续的扫对方重心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扫技，直接一个扫技把他给放倒了。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女子63公斤级的铜牌战。女子63公斤级的第一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努鲁洛耶娃和哈萨克斯坦选手库尤洛娃。男方选手是哈萨克斯坦库尤洛娃。库尤洛娃呢，在第一轮是轮空的，1/8决赛是轮空的，在1/4决赛当中呢，是面对韩国选手金智秀一本获胜，但是半决赛是败给了日本选手古冈成美，进入到铜牌战当中。而努鲁洛耶娃呢，在自己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也就是1/4决赛当中，败给了朝鲜选手金智慧。这样的话进入到了复活赛，复活赛呢是一个有效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选手科奇孔巴耶娃，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白方选手努鲁洛耶娃呢是20岁，目前世界排名是第47位，而蓝方选手库尤洛娃24岁，目前世界排名是第50位。努鲁罗耶娃连续的尝试进攻，但是现在呢，主动的位置被哈萨克斯坦选手库尤洛娃拿到。两个人分别是单手控敌手，另外一只手呢都是在控对方的衣领，而且都是争取抓衣领的后侧。两个人一直在较力的过程当中没有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裁判呢是叫停比赛，看看会不会给指导。啊，并没有。库鲁罗耶娃刚才是想把对方的重心向后去拉，没有成功。现在库尤洛娃呢是占据了擒技的上位，但是没有太好的进攻方法。努鲁罗耶娃呢在去年的阿克陶亚洲公开赛是拿到了63公斤级的冠军，但是在之后的一系列比赛当中呢，也就是在索菲亚公开赛，今年的索菲亚公开赛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拿到了季军。而库尤洛娃呢，他实际上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拿到了63公斤级的季军，也就是蓝方选手。他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也是通过复活赛啊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在今年的卢布尔雅纳公开赛，库尤洛娃呢是拿到63公斤级的亚军，4月份的亚锦赛是拿到63公斤级的季军。而库尤洛娃呢这一届赛事还要参加接下来的混合团体。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10月4号啊，在巴库的世锦赛就要开始了，所以很多的选手啊都会马不停蹄地参加完亚运会的比赛之后，就去巴库参加4号开始的世锦赛比赛。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双方都还没有能够得分。可是两个人感觉呢，这种相互脚下的这种重心破坏，每一次几乎都到得分的边缘了。但是呢，那这个时候又收了，哎，尝试着从扫腰然后再变摔法，连续的两个技术动作的联络技使用。刚才呢，库尤洛娃差一点成功。努鲁罗耶娃一看反击没有机会，赶快先把自己啊平趴在地上，让比赛呢中断。这样的话，回到站立，重新开始。单手控制住了，努鲁罗耶娃自己主动上，连续的两次尝试都没有打进去，差一点被对方呢直接跳腰扫回来。库尤洛娃再一次尝试啊，使用腰技没有成功。如果说用这种转身带转身的技法的话，就是能够真正的把身体打入是很重要的，跟对方呢进行身体的紧贴，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完整的控制对手，并且呢破坏对方的重心。裁判是要求两边的教练啊稍微的安静一下，两个人呢都由于消极被判了一个指导。其实感觉库尤洛娃这边进攻还好，但是现在努鲁洛耶娃呢确实显得比较的被动，尝试了几次进攻方式呢发现不太行啊，反而呢都有被对方反击的威胁。四分钟的时间到了，现在要进入到金分加时当中。进入到金分加时，谁先能够拿到分数，不管是多大的分数或是多小的分数，都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是努鲁罗耶娃自己尝试着率先发动了进攻。两个人呢由于是自己的各自的后手相对，两个人又是各吃到一次指导。那之前的那次指导呢裁判应该是取消了，那当时判的时候嘛，感觉其实那个情况下双方还可以。可能又要判了，两个人啊一直就是推来推去。真正的谁也没有发动这种实质性的进攻。喂，有没有？这一下库尤洛娃自己这个单腿膝盖点地啊确实太重要了，否则的话一旦出现了重心的偏差，只要单侧一倒地，一个有效就能够让他葬送本场比赛。那打到现在呢，两个人都是两次指导啊，那一场比赛三次指导就要被罚输掉比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人进攻防守的技术使用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要再被判。当然这个时候裁判也相对来讲呢会更加的谨慎一些。有没有？裁判并没有做手势。这是库尤洛娃尝试着进攻，

抢住第一手，库洛娃刚才尝试想去做打入，没有成功。再来，哎，这一下应该是有了一个既有，库尤洛娃在准备向前去准备摔对手的时候呢，对方的一个重心肯定是向后的，而这个时候库尤洛娃顺势改变了自己的进攻技法，把对方的重心啊向后去破坏，这样一个既有通过金分加时拿到胜利。库尤洛娃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63公斤级的一枚铜牌，这是两场铜牌战当中的第一场，库尤洛娃最终获得了胜利。库尤洛娃刚才啊还是想尝试着做自己的这个跳腰的技术，但是呢对方的重心向后，他顺势重心挪过来之后把对方直接往后去拉，脚下似乎都没有做动作。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就是第二场铜牌战了。第二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呢是韩国的选手金智秀和蒙古选手勒哈格瓦图高。蒙古选手勒哈格瓦图高在1/4决赛当中一本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选手科奇孔巴耶娃，半决赛呢是败给了朝鲜选手金智慧，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白方选手来自于韩国的金智秀。金智秀呢在1/4决赛当中是败给了库尤洛娃，这样进入到了复活赛，在复活赛当中呢击败了中国选手张文，进入到了铜牌的争夺当中。金智秀呢25岁，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而蒙古选手也就是蓝方选手勒哈格瓦图高，他的世界排名现在是在这个级别女子的这个级别的排在第2。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勒哈格瓦图高呢就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在今年的5月份哈萨克斯坦大满贯拿到冠军，同月杜尚别大满贯拿到亚军，而在4月份的亚锦赛也是拿到冠军，最近的状态也确实还是不错。但是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半决赛时败给了金智慧。两名选手呢其实除了参加这场比赛之外，他们在后面都要参加10月3号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同时呢也都要去参加10月4号开始的巴库世锦赛的比赛，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要去又打个人又打混团。有劲有劲敬业，金智秀现在在上位，勒哈格瓦图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这样的防守啊称作叫做龟式防守。这两个人呢是一正一反，所以不像上一场比赛两个选手呢是前手对在一块儿，哎，没有实际成功。金智秀裁判给了拉赫格瓦图高一个指导，判了他消极。这场比赛的裁判呢是来自于日本，哦，这一下做八头，勒哈格瓦图高刚想往上扑啊，金智慧赶快一个，金智秀赶快一个转身，先成自己的防守事态。现在呢，勒哈格瓦图高控制对方单臂，但是金智秀已经准备站起来了。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呀，他的判罚还是比较严的，特别。

呢是对于在进攻的消极层面判罚的给的比较坚决。拉克把头高，刚才脚下扫这一下破坏了对方的重心，但是呢由于没有肩背部着地，所以没有得分。这白方选手金智秀呢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比赛的，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女子63公斤级的第七名的成绩。拉哈格把头高，抓住了对方的腰带，现在再破坏对方的重心，脚下再扫，尝试做舍身技没有成功，反而让自己变下位，赶快转身防守。金智秀现在单腿插到对方的身下，看看能不能够垫起来啊，直接翻。拉哈格把图高呢现在控制对方在下位的这只手，进入到擒技过程当中啊，对于对方的这个手臂关节、腿部关节、胯部的控制，这几个重要的点都是双方的必争之地。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拉哈格把图高呢他的力量确实非常的足，所以金智秀啊在对付他的时候，一方面自己要拼全力，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得需要一些更多的技巧。哎，这一下有没有啊，拉哈格把图高刚才他的手过来了，所以撑住了自己，没有让肩部着地。金智秀在先，哦，现在形成了一个上背压制，有没有？裁判现在还没有出压技开始的手势，金智秀还在拼命的把对方的肩背往地上去摁。拉哈格把图高呢在尝试着自己的侧向翻过来，只要他能够面向地面趴在地上就不会有。刚才他看了一下啊，裁判的这个压技开始的手势还并没有做，但这个时候4分钟的时间应该是已经到了，所以现在进入到了金分加时当中。拉格把图高上来抢攻，尝试做舍身技，哦，这是要直接上来控制对方手臂做十字固吗？这有点像是这个巴西柔术的比赛的方式啊，甚至还有点这个跳起来的话就飞身十字固了。当然了，其实巴西柔术呢它的起源也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柔术的系列，这跟柔道呢还是有着同宗同源的很多的关系。金分加时赛已经进行了40秒的时间。绝对的力量上，勒哈格瓦图高的绝对力量优势真是太明显了，但是金智秀呢就是必须要以技术取胜。其实蒙古的代表团他们的柔道啊确实整体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哦，自己一下主动尝试失技，也就是当对方进攻方转身的这一下，防守方只要他横向稍稍的有一些移动就能够避开呢对方这种纵向的进攻发力线，这样的话避免自己的重心啊被对手破坏。拉格瓦图高控制对方单手。

0: 加一零，金智秀顺势横向扯过来，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进去。金智秀在今年六月份的青岛大奖赛内是拿到63公斤级的亚军，她在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朝鲜选手金智慧，而金智慧呢是在本次亚运会这个级别打进到了决赛。啊，刚才给裁判给了勒哈格瓦图高一个指导，但是随后取消了。金智秀尝试着做八投，没有能够成功。哦，勒哈格瓦图高刚才脚下扫的这一下力量很足。裁判已经叫停了。还是两个人距离太远啊，没有办法完全打入进去之后，现在在地面上，金智秀开始尝试把对方掀过来。现在的哈拉瓦图高呢，凭借自己强大的核心力量，并没有让自己的背部完全着地。金智秀在拼命的往下压，那哈拉瓦图高啊，在拼命的往起抬。哈拉瓦图高呢，还控了对方的单腿，这样的话自己横向旋转过来，让对方也很难受。那现在金智秀单腿在勒哈格瓦图高的双腿夹控之下，其实也并不舒服。现在金分加时已经进行了3分钟了，双方还是没有得分。裁判是给了金智秀一个虚假进攻的指导，现在两个人都是各一次。我记得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好像在奖牌战当中最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打了将近13分钟。这场比赛呢现在也已经打了快7分半了。拉克把头高，看看能不能抓到对方的后腰带。其实对哈格瓦图高呢，他在2024年以前、2025年以前打的还是57，2025年呢是升到了63，但是他在这个级别啊，他的这个力量也还是比较有统治力的，特别是在亚洲层面上。哦，漂亮，这一下有了，拉格瓦图高这一下扫得漂亮，破坏对方重心，横向带劲儿，脚下顺势对侧一扫，直接拿到一本。勒哈格瓦图高在比赛打到8分06，也就是金分加时进行了4分多钟的时候，终于呢是在对抗过程当中找到了对方的破绽，一本获胜。这样蒙古选手勒哈格瓦图高拿到了第二场铜牌战的胜利，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项目女子63公斤级的第二枚铜牌。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一方面让人们看到了他确实拥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强大的力量呢能够抵消掉很多对方在技术层面上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能够展现出啊对于时机的捕捉和把握，而且在这样的消耗过程当中，他的体能优势也体现了出来。这一下脚底下扫得太有劲儿了。
1: Five.

接下来呢，马上要开始的就是女子63公斤级的决赛了，对阵的双方是朝鲜选手金智慧对阵日本选手古冈成美。南方选手古冈成美，古冈成美呢，1/4决赛当中击败了中国选手张文，在半决赛当中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库尤洛娃，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古冈成美23岁，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18位。在6月份进行的青岛大奖赛的比赛当中，古冈成美呢就是拿到了63公斤级的最终冠军。白方选手来自于朝鲜的金智慧，他在1/4决赛当中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努鲁洛耶娃，半决赛呢是击败了蒙古选手勒哈戈瓦图高。能跟勒哈戈瓦图高进行力量对抗啊，金智慧他的这种在场上的硬朗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么金智慧呢，目前世界排名在这个级别是第30位，27岁。他在今年的4月份拿到了亚锦赛的亚军。两个人开场之后呢，立刻进入到了频繁角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金智慧是身体侧向对手古冈成美，他的这个位置啊，好像是更加的有利一些，腿没有办法绕到对方头部之前去，现在呢就尝试着去做把对手掀过来。金智慧尝试着转身，结果呢是被古冈成美顺势反击拖入到地面当中。那这两天的比赛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一旦进入到地面，也就是进入到擒技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选手他在地面技上，也是在擒技上，确实他们的战斗方式啊，比赛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他们愿意把比赛呢从站立拖入到地面当中来。金智慧抓住了古冈成美的大领，两个人又是呈脚下这种扫的事态。那古冈成美呢，很可能他还会再去用自己的舍身技，在这样对抗过程当中。现在古冈成美的重心在往下压。连续的踢扫没有能够真正的形成有实质性的进攻，裁判可能要判了，各给了一个指导。金智慧还是自己尝试主动做低位的跪地式背负头，古冈成美顺势反击，看看是否还一直在呈攻守的状态当中，特别是对于进攻队员来说，是否一直在失技，一直在让比赛呢在技术层面上在继续着。对方对于道服的领口袖口每一秒钟啊都必须是全力在抓，柔道运动员的这个抓握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哎，有没有？这一下裁判没有给分的手势，双方呢都没有在肩背不着地，特别是受击方并没有。现在古冈成美再一次占据上位，再努力的把对手掀过来。哎，但是要注意啊，现在有可能金智慧他有可能会形成反击的。金智慧现在是占据上位，但由于他没有做技术动作呢来保持进攻事态，所以说裁判呢还是叫停了，重新开始。金智慧呢是已经两次被判指导了，金智慧尝试着抓对方的后领，两个人呢始终距离拉得很开，他的重心进不去。哎，有没有？裁判是给了一个击友，古冈成美刚才非常漂亮，在对方发力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主动的反击。现在有没有压击开始呢？裁判的手势还没有打出来，古冈成美在看着裁判啊，在看，他一直在看着裁判。但是呢，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古冈成美凭借着一个击友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啊，古冈成美他的技术确实要比对方呢更加的细腻一些，无论是从站立还是从地面的技巧上来看呢，他的进攻方式更加的丰富。这样古冈成美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63公斤级的冠军，而金智慧则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银牌。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81公斤级的比赛。

接下来呢，进入到男子81公斤级的铜牌战争夺当中。第一场铜牌战争夺的双方是巴林选手戈尔别科夫对阵塔吉克斯坦选手舍罗夫。这是哈萨克斯坦的塔吉克斯坦的选手舍罗夫。舍罗夫呢，在第一场比赛，也就是第一轮的预赛当中，是击败了巴勒斯坦队的斯瓦伊布。1/8决赛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托吉耶夫，在1/4决赛当中击败伊朗选手帕尔奇加尔，半决赛呢是败给了阿尔马特。他本场比赛的对手身穿白色道服的巴林选手戈尔别科夫。戈尔别科夫呢，在1/8决赛是击败了孟加拉的选手阿米罗尔，1/4决赛呢是败给了日本选手藤原萨太郎，在进入到复活赛当中是击败了中国香港选手李觉英，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81公斤级呢，在男子的比赛级别当中呢，算是在中间的这个级别。他们既兼具大级别的力量，同时呢又兼具小级别的速度。两个人一上来之后，几乎是马不停蹄的进攻，拖入到地面。白方选手戈尔别科夫呢，现在30岁，世界排名第28位；而蓝方选手舍罗夫23岁，世界排名呢是第26位。

在今年的四月份，戈尔别科夫呢在鄂尔多斯亚锦赛上拿到了81公斤级的季军，而舍罗夫呢在今年二月的巴黎大满贯是参加了81公斤级的比赛，但是只拿到第七的成绩。舍罗夫看来是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也有点一瘸一拐，这可能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受的伤。我们看到舍罗夫呢，他的脚上实际还是带着护具在参加比赛。现在呢，他是来到了场边来接受一下治疗，同时呢，看一看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我们在画面当中可能看不到，但是呢，在现场能够看到医疗工作人员呢，在给他的手啊，在做着进一步的处理。那也许呢，在之前就是有一些伤，现在再加一些胶布，再做进一步的固定啊。看来舍罗夫呢，自己是不愿意放弃这场比赛的。舍罗夫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擂台之上。那除了手上的伤之外，他脚下肯定也还是有问题啊，带着护具，并且是一瘸一拐。应该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有这个软组织受伤的情况。当然，在柔道比赛里面，这种关节伤、韧带伤简直是太常见了。哦，有没有？舍罗夫刚刚回到场上之后啊，差一点，哎，这应该有一个有效吧？但是裁判并没有做给分的手势。舍罗夫呢，现在呈上位，对方呢是蹬他的胯，看看能不能够蹬起来。两分钟的时间，舍罗夫一直在向后退，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争取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的重心给领过来。打硬拼的话，现在以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包括伤势来讲，可能不太适合。但是戈尔别科夫呢，现在他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所以攻得非常凶。裁判是给了舍罗夫一个指导，虽然是有伤在身啊，但是比赛的规则呢就是这样，如果一直消极不进攻，消极防守，或者是这种虚假的进攻，推来推去，裁判会明察秋毫，做出自己的处理。戈尔别科夫呢，刚才想攻没有上去。哦，舍罗夫刚才这一下重心被压过来之后，戈尔别科夫想做一个舍身。还是没有上分。刚才戈尔别科夫这个舍身做出来之后，全场也是一片惊呼啊。其实这个在比赛当中，啊哈，有没有？有了一个技友，舍罗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比赛还剩下50多秒的时候啊，舍罗夫在刚才对手做舍身技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自己呢凭借着一个舍身技拿到了一个技友。现在剩下的时间里边，着急的就应该是戈尔别科夫了。戈尔别科夫现在凶猛的往上扑，再来。这一次呢，对方由于没有肩背部着地，所以呢没有拿到分数。但是舍罗夫啊，这两次的舍身技确实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完全把对方给挑起来。

也来了，再来还是自己主动倒。哎，这是八头里头轮流来啊，还剩下最后16秒的时间了，刚才还拿到了一个有效，只要他守住最后的这13秒钟，走地面控制什么。

这样的话，时间到了，舍罗夫凭借着自己的出色的舍身技使用，以一个既有加一个有效的比分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舍罗夫这场比赛带伤作战，但是在前半程被动的情况下，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智慧啊，完成了在比赛过程当中局面上的逆袭，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男子81公斤级的第一枚铜牌。这就是柔道运动的魅力所在，它可能并不像其他的一些站立式格斗的比赛那样时时刻刻让你感觉到血脉奋张，时时刻刻呢都有这种电光流星般的拳腿交往，但是呢它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舍罗夫下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一瘸一拐的呢，带伤作战拿到这枚奖牌，相信也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这一下挑得真漂亮，而且呢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对方是猛扑的，猛扑的话重心就上前，那他就来一个因势利导。接下来呢要进行的第二场铜牌战，对阵的双方是伊朗选手帕尔齐加尔对阵韩国选手李俊焕。这场比赛的男方选手韩国选手李俊焕，李俊焕呢在1/8决赛当中击败老挝选手萨亚桑，1/4决赛击败中国香港选手李觉颖，在半决赛当中是败给了藤原萨太郎，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白方选手帕尔齐加尔，白方选手帕尔齐加尔呢，他在1/8决赛当中是击败了阿联酋选手埃尔巴基亚夫，在1/4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舍罗夫，进入到了复活赛，在复活赛当中击败了蒙古选手奥云奇木格，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白方选手帕尔齐加尔呢来自于伊朗，他的世界排名是第95位，21岁的年轻选手，而他的对手李俊焕24岁，世界排名第12位。李俊焕呢在乌兰巴托大满贯，也就是今年的乌兰巴托大满贯赛事当中刚刚拿到81公斤级的冠军，而帕尔齐加尔在今年的2月的突尼斯公开赛拿到冠军，5月的阿尔及利亚公开赛拿到冠军，在7月的亚洲公开赛也是拿到了冠军。柔道和跆拳道赛事呢每年都会有像这个大满贯赛事啊，然后包括像公开赛赛事，包括大奖赛赛事，这样很多站的比赛，其实选手们比赛非常的繁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10月4日巴库世锦赛就要开始了，这两个人也都要去巴库世锦赛参加个人赛事，另外呢李俊焕还要参加巴库世锦赛的混团。哎，李俊焕刚才这一下挑得很漂亮，缠住了对方的单腿，破坏了重心，但是帕尔齐加尔并没有肩背着地。

帕尔齐亚尔的进攻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的动作幅度做的是比较大的。这样的大幅度的动作情况下，他除非是拥有自己非常自信的这个力量优势，否则的话很容易呢被对方反击得手啊。帕尔齐亚尔还是上来抢攻，吕俊焕这边呢，现在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防守反击的事态。帕尔齐亚尔呢，连续猛攻之下，吕俊焕防守倒是很稳，但是从进攻的层面上来看，裁判看看裁判呢会不会对他提出一些要求。刚才裁判呢应该是授意啊，在长边的视频回放，要去复检一下刚才的那次进攻过程有没有得分的情况。刚才是给了帕尔齐加尔一个指导，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呢，认为他有违规的动作。应该是判了啊，一人一个。这样的局面呢，其实在之前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了。帕尔齐加尔还是希望用这种大开大合的进攻方式再尝试做卷，脚下没有配合上来。那从李俊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的进攻好像并没有怎么去做释放。漂亮，李俊焕刚才这一下，但是帕尔齐加尔这单手一撑，哎，让自己倒是没有丢分。但李俊焕刚才真的是，之前不攻则已，一攻惊人。估计刚才帕尔齐加尔的教练惊出一身冷汗，但他的这个核心控制能力确实是真强啊。还剩下30秒的时间了，现在双方呢都还没有能够得分。帕尔齐加尔再尝试抢攻，李俊焕失计之后没有能够成功立刻做拿背，但是帕尔齐加尔的防守很快。哎，这一下李俊焕刚才这一下差点儿，也是差点成功。帕尔齐加尔他有的这个力量和身高上的优势。现在4分钟的时间到了，再一次进入到进分加时当中。裁判呢还是告诫场边的教练稍安勿躁。李俊焕尝试反击，有了，这一下有了。

啊，这应该是帕尔齐加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你这在金分加时赛里面，帕尔齐加尔拿分就应该比赛结束了呀。这样在进入到金分加时赛仅仅17秒钟，帕尔齐加尔呢是拿了一个有效，最终呢是取消了。哎，场上的这个裁判还是一开始呢是在帕尔齐加尔拿完这个分之后，让比赛呢还在继续。其实从他的角度上来看，可能他并没有认为呢这个有效是有的，但是这个有效呢计分了。所以刚才很多观众站起来说，这金分加时啊都拿分了，怎么还让比赛再继续呢？这么看来呢，这个裁判的判断他是对的，确实是该继续，因为经过了视频复核之后啊，这个一个有效被取消了。不，确实呢，在这样的这个快速的对抗过程当中，电光石火之间，同时裁判还要判断选手他是否有这个肩背部的这些有效的区域着地，他的速度力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哦，上十字固吗？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哇，漂亮！李俊焕一个十字固导致对方拍垫子认输了，这是这两天比赛当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啊，用这样的方式获得胜利，一个手臂十字固。李俊焕刚才真的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啊，在刚才差点因为一个有效被金分绝杀，但是呢自己通过一个手臂十字固直接拿到一本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李俊焕是拿到了男子81公斤级的第二枚铜牌，这个获胜的方式还是令人印象比较深刻。而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日本选手藤原赛太郎和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尔马特将上演这个级别的终极对决。接下来男子81公斤级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蓝方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阿尔马特，1/8决赛一本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阿尔马詹乌鲁，1/4决赛当中击败了蒙古选手奥云齐木格，半决赛是击败塔吉克斯坦选手舍罗夫进入到决赛。而白方选手日本选手藤原萨太郎在1/8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选手阿布杜勒马吉德，1/4决赛击败巴林选手科尔别科夫，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韩国选手李俊焕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藤原萨太郎呢28岁，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3位，在今年的2月份拿到了塔什干大满贯的季军。其实呢他应该并不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日本队里面最强的选手啊，但是呢他曾经也在亚锦赛和世锦赛上拿到过冠军和亚军的成绩。阿尔马特呢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1位，在今年已经是拿到了奥地利大奖赛和亚锦赛81公斤级的冠军。这一届赛事除了打进这场比赛这个级别的决赛之外，还要参加混合团体的比赛。两个人的前手相对，阿尔马特再一次尝试着自己啊主动做动作，他上来呢动作速度确实是很快的，

成为赛太郎，控制对方的大领跟前手。刚才想主动进攻没有成功，阿尔马特准备做舍身技也没有成功，两个人的这个身体位置关系似乎是不太有利于做这样简单直接的简单直白的进攻。因为这个柔道比赛呢，和很多的其他的这种对抗类的项目它都比较的像，这两个人之间啊，攻防之间这个距离感非常的微妙。同样萨塔拉刚才呢想骗对方一个，刚才呢是哎这边阿马特也采取了一个想做用一个横射身翻过来了，有没有压制？裁判开始计时了。藤原赛太郎现在把阿尔马特压在了自己的身下，裁判开始计时。阿尔马特呢，从他现在来看，表情好像非常的痛苦，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而且啊，刚才是主动的拍了对方认输了。藤原赛太郎是以一本获胜，但是阿尔马特呢，可能是在刚才那次受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啊，并没有做太多的逃脱。这样，藤原赛太郎是以一本的方式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男子81公斤级的冠军，而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尔马特，则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亚军，拿到一枚银牌。感觉好像在倒地之后他的这个手臂啊就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受伤状态了。阿尔马特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级别的较量当中，女子70公斤级的较量。这场比赛呢，蓝方选手是来自于蒙古的选手乌兰沃尔奇。乌兰沃尔奇呢，在第一场比赛，也就是1/8决赛当中击败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莫尔多库洛娃，1/4决赛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佐克别尔吉耶娃，进入到半决赛是败给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斯哈特，进入到铜牌战的争夺当中。而白方选手呢，是来自于印度的塔赫兰巴姆。塔赫兰巴姆呢，在1/8决赛是击败了尼泊尔的选手普纳姆，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是败给了朝鲜选手文成熙，从而进入到了复活赛。而在复活赛当中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啊，他应该是这个复活赛呢，中国选手唐静没有出战，所以说呢，他在复活赛当中是不战而胜，进入到了铜牌战当中。两个人呢还是前手相对，目前呢他的这个塔赫兰巴姆27岁，世界排名第45，而蒙古选手乌兰沃尔奇呢，实际上他的世界排名是比较靠后，207啊，但是呢这个排名啊仅仅是说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参加的比赛的表现，或者说一段时间的比赛的多少。塔赫兰巴姆呢在今年5月进行的哈萨克斯坦大奖赛当中呢是拿到7，4月进行的亚锦赛呢是拿到3，3月进行的达喀尔公开赛时获得了5。

而乌拉沃尔奇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成绩。当然，这名选手也比较的年轻，只有21岁。这届亚运会对于他来说呢，本身就是一个突破的好的机会。场上的队员要等待着场边视频的复检，看看在之前是否有触罚或者得分的情况。塔克拉玛姆呢，在这一届的亚运会赛场上，亚运会的比赛之后还要参加巴库世锦赛个人项目的比赛。10月4号开始的巴库世锦赛连得非常紧，而乌拉沃尔奇呢，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还将参加混合团体的比赛。裁判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给了蒙古选手乌拉沃尔奇一个有效。塔赫拉玛姆尝试做低位的修掉没有成功。乌拉沃尔奇再一次拿到了一个有效，两个地面的持续性进攻，裁判并没有叫停比赛，比赛还在继续，停止了。乌拉沃尔奇现在是防守的失态，塔赫拉玛姆在上位看看能不能给掀起来。好像他的这个空间使用并没有呢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现在进攻好像也很难进行下去啊。但裁判还是没有叫停的，认为呢塔赫拉玛姆依然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现在呢是蒙古选手乌拉沃尔奇以两个有效领先。塔赫拉玛姆尝试着再做救吊嘛，还是没有成。这个进攻呢比较的简单直接，所以说呢对手也比较好防，并没有制造太多的意外性。在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比赛里面，如果说出现了特别漂亮的这个摔法成功的话，那基本上呢都是在双方的这个运动对抗的过程当中，重心在不断的变化，或是前后或是左右，利用重心变化的这一瞬间完成的这样的最终一击。应该又有了一个既有，还是乌拉沃尔奇的一个反击成功。这其实呢就是在双方的这个动态过程当中呢完成的反扑。比赛还剩下40秒的时间，乌拉沃尔奇呢现在是一个既有和两个有效。

好了，马姆现在是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啊，是想尽量的能够多找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其实他的进攻意图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经常是暴露的比较明显。所以乌拉沃尔奇啊，防守起来并不难。最终呢，这场比赛乌拉沃尔奇是以一个基友和两个有效拿下了胜利。蒙古选手乌拉沃尔奇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70公斤级的一枚铜牌。

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女子七十公斤级的第二场铜牌战，对战的双方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佐克·别尔季耶娃对阵朝鲜选手文成熙。蓝方选手来自于朝鲜的选手文成熙。文成熙呢，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韩国选手金惠美，四分之一决赛击败印度选手塔赫兰巴姆，半决赛呢是败给了日本选手前田凛，进入到铜牌战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佐克·别尔季耶娃是白方选手，那么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八分之一决赛是击败了孟加拉的选手布斯拉，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败给了乌兰乌尔旗，进入到复活赛。复活赛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廖宇荣，进入到了铜牌争夺战当中。拉佐克·别尔季耶娃呢，他的年龄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35位，而文成熙24岁，世界排名的第44。拉佐克·别尔季耶娃在今年4月份的亚锦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哎，这一下由于没有肩背的着地，所以虽然是动作做出来了，但是文成熙并没有得分。文成熙呢，在今年的4月份的亚锦赛，在这个级别当中啊，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的。在去年的曼谷亚锦赛呢，也是拿到了季军，而这一下文成熙呢是干净利索的拿到了一本。那好像这场比赛拉佐克·别尔季耶娃还没有进入什么状态呢，文成熙这边就已经结束战斗了。这样文成熙一本获胜，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柔道七十公斤级的另外的一枚铜牌。而在接下来要等待着就是钱天凛和阿斯哈特两个人之间的对决。

0: 女子70キログラム級決勝戦。
1: 这是在这个比赛日柔道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女子七十公斤级的决赛，男方选手阿萨克斯坦的阿斯哈特，21岁，世界排名第112位，他的对手白方选手前田里，同样呢也是21岁，世界排名第29位。前田里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1/4决赛击败了中国选手唐静，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击败朝鲜选手文成熙，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阿斯哈特呢是从第一轮开始打起，先是击败了泰国选手纳农，1/4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廖宇荣，半决赛是击败了蒙古选手乌兰乌尔奇，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里。阿斯哈特刚才呢是尝试着主动进攻，但是前田林的反击，在进入到地面擒技之后，前田林呢和他的队友一样，好像呢在地面的缠斗上也是比较乐于把比赛拖入到地面缠斗当中。前田林呢在今年的2月份是拿到了巴黎大满贯70公斤级的季军，在去年啊曾经参加大运会拿到过冠军的成绩。这一下前田林是拿到了一个季友，加计结束并没有达到10秒钟的时间，但是呢足够拿到一个有效。那现在前田林呢先是通过自己的摔法拿到了一个季友，然后在压制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有效。压制呢我们刚才提到过，20秒一本，10秒钟一个既有，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则呢是5到9秒可以拿到一个有效。田田林再一次尝试做主动进攻，哦漂亮，一个大内翼成功，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既有拿到，两项相加达到一本，田田林非常漂亮的用自己的进攻结束了本场比赛。田田林从比赛的一开始啊就在掌握着这场比赛，就在控制着这场比赛，确实让对手呢有一点无计可施。阿萨克斯坦选手阿斯哈特这个时候显得非常的伤心。其实在体育的赛场上当然是有输有赢，但是他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过程啊有一点让自己觉得失望。最终呢这场比赛日本选手前田林一本获胜，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柔道女子70公斤级的金牌，而哈萨克斯坦选手阿斯哈特则是获得第2名，拿到1枚银牌。好了，那么这个比赛日的柔道赛事的转播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就送
1: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就送
1: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1: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2: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0: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1: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0: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1: 我坚持比完比赛，
0: 就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1: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0: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
1: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0: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1: 其实我真的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

0: 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1: 因为我倒双完全是零点三分。
2: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0: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期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1: 谁是他先做他就操，他就他先做。
3: 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嘛，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了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套，我还有6分套，还有6.2的套，其实都有储备。
0: 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4: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2: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0: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2: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0: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不是担心我上6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6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2: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0: 对，
2: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0: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6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了这个6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1分进的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6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2: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6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0: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6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博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2: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
0: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场还在聊呢，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有点紧张，我们还在开玩笑呢。
2: 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啊，但是现场这种压力肯定是能够想象的。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0: 在我决定选择6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0: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1: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了，影响到你，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鞍马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鞍马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2: 要代偿。
1: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他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鞍马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0: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1: 非常打鼓。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0: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1: 啊？对，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下，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又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都好多了。
0: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1: 1.7，
0: 将近2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1: 没有，
0: 还没有，
1: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3: 应该问题不大了，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
0: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你什么东西了。
0: 那时候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4: 拿下了，拿下了。
5: Right drop everybody。
4: 怎么说？我这个6下。
3: 张伯恒14.20，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1: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元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想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的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神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0: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2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1: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2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

0: 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1: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0: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
1: 哦，
0: 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
1: 嗯，
0: 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
1: 嗯，
0: 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1: 嗯，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0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0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在接下来的时段，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关注到的比赛呢是男排的比赛，将会进行的是男排四分之一的这一场较量。这场比赛呢是在东道主日本队和卡塔尔队之间呢来展开。在北京时间今天稍早之前所进行的中国队的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3-0啊，干净利落的战胜了泰国队。那么中国队的下一个对手呢，将会在日本队和卡塔尔队之间来展开。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广告之后进入到这场男排的比赛。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东道主日本队和卡塔尔队。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呢，日本队是收获了男子排球的第三名，而上一届亚运会卡塔尔队也是打进了四强，

最终呢是名列第四，和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一样，他们已经连续两届亚运会此前闯进四强。这次与相比于世界排球联赛和男排亚锦赛，日本队的阵容做了大幅调整，而卡塔尔队这边呢。

在这届亚运会当中呢，日本队小组赛是三战全胜， A 组的第一名晋级到四分之一决赛，卡塔尔队则是小组赛当中3-1击败中国香港队，3-0击败越南队，2-3输给了印度队，这样是 C 组的小组第二。他们是和东道主日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相遇，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日本队先发球，一传到位，副攻位置的一次非常主动的扣球，卡塔尔队身高2.10米的副攻迪亚涅上来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积极。上来之后，日本队打了一波后二的进攻，

一传不错，这次轻打过去，日本队防守注意力集中，二位这球没有能够打成部位，这个失误还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显得有些离谱。日本队二位再扣，这球打得很主动，二位的重扣，这球日本队防守积极，再扣打手出界，日本队得分。

继续来看日本队的发球，这球呢调整攻，日本队的进攻节奏是很快的。十五号是甲斐优斗，造成了对手的打手出界。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的扣球没有能够扣死，四号位轻推，这球的拦网啊，卡塔尔队注意力还算集中，这球日本队无功过网，现在回合球比较多，四号位再来，二位的扣球，日本队再下一分，这是十八号西山大翔。西山大翔是身高1.93米的接应，在日本国内联赛的大阪队打球。

这次暂停回来之后，日本队的发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日本队的五号是大冢达宣。好球，这球呢是日本队继续利用自己的快速进攻，

唐二位的控球质量很高，日本队的防守继续保持高注意力。好球，这次拦网的慢跳时机掌握的非常到位。卡塔尔队这边的发球下网，29号马杜特。马杜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只有14岁，甚至14周岁不到。2012年11月24号出生，这是根据官方给的报名单上他的出生年月日向大家做的介绍。日本的这次发球质量也很高，双方上来之后都是想拼发球。四号位的扣球被拦回，这球呢，卡塔尔队在进攻当中有犯规，看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触网啊？这也是特别明显的触网。发球碰了网袋，再扣，好球！现在卡塔尔队的一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积极。后二进攻。日本队的18号西山大翔，15号加菲优斗来发球。日本队今天上来之后拼发球，这次呢又是开网状态，东道主日本队把握住了机会。但是这种拼发球的状态对于日本队来说呢，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就是这种大力发球，大力的跳发，下网的概率也比较高。卡塔尔队18号阿卜杜勒拉希姆复工，这球日本队判断很准，球呢高过自己的肩膀就没有再去接。

这球卡塔尔队得分。再看防守积极，同时呢打了一个短平快，这球在往前的迪亚涅，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一传到位，日本队还想打一个复攻位置，扫位再扣，打手出界。

下次被拦回。这球是界内，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再扣被拦回，这球是落在界内。

球质量很高，但同时一传质量也不错。界内，但是这球呢，卡塔尔队队员在场上似乎认为应该是在界外，选择了挑战。日本队的五号是大冢达宣，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包括亚锦赛上都看到过他入选日本队大名单。哦，这球界外改判。卡塔尔队呢上来之后，今天也是想拼发球，但是发球的质量和日本队相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日本队也是拼发球，发球质量比较高，四号位扣。就这个斜线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没有能够做好。好，一传给到二位扣球，漂亮。马杜特在往前的高度优势，这是卡塔尔队需要去体现的。不管是迪亚涅还是马杜特，这两个人在往前的高度呢绝对是有压倒性的优势。迪亚涅的发球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日本队非常快的一攻。准备发球的是日本队三十号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球，打短平快的话也算是用日本队的方法去进攻，刚才那球没配上，如果说出现失配的话呢，这就是给东道主机会。

暂时没有配上，只能是无功过往，差点打成一个卧过。给到二号位轻打，这球呢并非是有效拦网，里贝罗这边这球被打得有点没脾气。再看这球先落了网袋，然后又弹在地上，好发球，有一个后二的进攻，打手出界，从今年夏天转播男排亚锦赛来看的话，卡塔尔队的身材，他们的天赋绝对是亚洲非常顶级的，这队员的身材都非常的出色，身高2米1以上的队员呢有好几个，而且2米05的也不少，但是就是在场上他们的比赛经验包括很多球的这种时机的把握上还是欠缺比较多。这球发球质量高，给到四号位，人们的再攻，这球拦网直接出界了。西山大翔的发球，非常高质量的发球，二号位轻打，日本队防守做到位，好球啊！这球听声音的话应该刮到指尖，但是这球能力确实是强。还是日本队的发球，日本队现在看他们的发球质量是非常高的，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17号西本圭吾，拦网得分。这球打了一跳发，结果呢是发到界外去了。18号是西山大翔，西山大翔已经连着发了好几轮了。日本队上25号二传下川亮，卡塔尔队发球下网。14号是阿尔亚费，身高1米90的主攻。

这球裁判不管是主裁还是司线都是第一时间示意卡塔尔队得分，这就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扣球被拦回，这个位置正好是迪亚涅在前排。两边的发球现在是互相送分，

两队发球质量依旧保持，卡塔尔队一攻没有能够打成。两队这球拿下之后，这样25-14，日本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现在大比分是1-0领先，他们也兑现了赛点，啊，抱歉，就是兑现了局点。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局比赛。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临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赛场，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第二局就要开始了。在第一局的比赛呢，日本队是25-14，只用了20分钟左右就把第一局拿下了。

三位打出了一个让卡塔尔队握果，后藤陆翔继续来看日本队的发球，河东佑大的发球质量得有保证，这是一次有效拦网，二位轻打并没有能够打死，这次触网了，卡塔尔队给到四号位之后呢，一次触网，这次触网还是非常明显，人到位，给到副攻的位置，二号迪亚涅，这种快攻呢能够打出来的话，也是抓住日本队开网的机会，发球质量不错，一传也不错，界内是八号日本队的西山大翔，他也是在日本国内的大阪队打球，好一传，还是打一个快攻，但这球落到界外去了，

发球质量很高，再次给到副攻位置，西川新太郎，这球要挑战，应该是挑战。回看了之后确认应该是打手了，高宗陆翔的发球，这球呢本身差一点没配上，但卡塔尔队队员的制空能力是真强，同时呢日本队也有队员是踩过中线，好一传给他复攻，再打好防守，二号位再扣，日本队的防守呢可以说也是打得非常积极，三号位再来有效的拦防，二传去找四号位被拦回，在这二号位这球有点倒了，有点不太好发力，二号位再扣遭遇了卡塔尔队非常顽强的三人拦网，

加扣，好球，又是打穿了卡塔尔队的拦网。

发球，找到四号位。那这球呢？卡塔尔队没有去打探头的机会。哇，在乱战当中，卡塔尔队没有能够配好。日本队的发球下网，三十号西川新太郎。马杜特的发球，哇、哦，这个球真是！首先是卡塔尔队运气不错，之后是日本队的。这次防守注意力非常集中，让他们还是打成了这个一攻，最终是十五号加佩优斗去终结。这球没有先碰地板，双方现在在发球质量上呢，相比于此前都有所下降，再加上现在日本队还是坚决地贯彻他们要拼发球的战略战术。卡塔尔队四号队长里贝罗的发球，还是给到副攻的位置。西北圭吾呢，在这个副攻的位置打的还是非常的成功。虽然他的个子不算太高，尤其是对于打副攻这个位置来说。传中网带之后，卡塔尔队。这球要小心啊，总是撞到柱子上，差点没配上、啊、日本队。但是呢，调整功的能力很强，

日本队上来拼发球，结果发球到界外了。一传到位，这个四号位的扣球，还是找副攻，结果这球在倒地的情况下，卡塔尔队的十五号萨穆德，二传萨穆德呢用脚踢了一下，球也被踢到界外去了。助攻位置打了一个卧果，这是迫使日本队打了一个卧果。继续打副攻，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到了第二局的现在呢，他们的自失比之前有点多。这就只能是吴功先推过去，二位给了日本队得分，应该是又有触网。这么看的话，手臂太长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好球，日本队即便是看着要失误的状态，但是呢在这个比赛里他们的调整能力就是能够帮他们再获得更多的分数。副攻位置好球，这种机会一旦出来的话，卡塔尔队可能很难再往前呢组织起有效的拦防，开网状态比较多。再扣，这球呢被拦到界外。

一传没有能够到位，二号位日本队好防守，还是后三进攻，这次呢打了卡塔尔队一个卧过，看日本队拼发球，现在就是卡塔尔队直接打快速的一攻，但是副攻位置呢，日本队不给他们太多的机会。卡塔尔队十八号阿卜杜勒拉希姆进攻呢被拦，界外。好发球，日本队找四号位扣球，好球。日本队整体的进攻节奏呢，确实是高出卡塔尔队一块。十五号加菲尤斗，好发球，这球呢卡塔尔队没有能够完全配上，再加上日本队的防守是把慢跳的时机掌握得很好。日本队继续拼发球，给到四号位再扣，做好防守，找二号位打手，同时也落到界内。日本队的二十四号是高桥庆帆。

卡特向王给卡塔尔队送一分，十八号西山大响。网球一个高质量的直线，这球正好应该是压在线上，卡塔尔队应该要挑战，看这球是不是落在界内。这挑战呢也当成暂停用了，这球确实是界内。

压在线上。发球出去，两边是发球互相送分，跟第一局的末段比较像。

这不对，是篮网得分。

日本队的比分呢，现在24-13。这球正好是打到了副攻西本圭吾的怀里，看日本队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局点。这球呢，还是靠卡塔尔队的一个失误。25-13，拿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已经2-0领先了。稍作休息，稍后来继续关注两队的第三局较量。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继续一起回到2026云谷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四分之一决赛的现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东道主日本队是25-14和25-13连下两局，大比分2-0领先。看到了第三局上来之后，卡塔尔的进攻打得还是非常的主动。但是现在卡塔尔队的自失还是得控制，阿卜德拉哈萨宁日本队是单人拦网得分。打手出界，

种发球的自失，那卡塔尔队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维达塔拉，日本队像这种机会啊，成功率比卡塔尔队要高出很多。在这刷探头，出来就打，很坚决。发球质量比较高，卡塔尔队这球略微倒了一点，但这球直接打到日本的替补席那边了。

日本队做出人员的轮换。一传不错，四号位这球没有能够，其实质量还是欠缺一点，但这球卡塔尔得分了，打手

后三进攻，好球！卡塔尔队这种有士气的得分还是太少了。另外就是，在这个比赛里，一旦打出这种球来，要把这种进攻的势头延续下去。日本队后排进攻，

频发球，但是界外。有跳飘，发球到位，一传到位。到位再打，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发球是直接得分。第三局比赛到了，日本队拿了8分之后呢，分差开始逐渐拉开。这和美局比赛的比赛走势啊，非常的像。

助攻位置，日本队没有能够把这球打死，调攻，后二进攻被拦回，日本队调整攻，哇，这球不是机会的机会。卡塔尔队本来这球是有机会的，再来看，拦网拦回，两下救球，调整攻，反倒是让卡塔尔队这边慌了。发球出界。

卡塔尔队现在开始发球送分，十八号阿卜杜勒拉希姆。发球质量很高，这球就是接了两下之后啊，卡塔尔队送分了。一次后二的进攻被拦回，

这几球一丢之后呢，日本队是越打越顺，卡塔尔队心态一定是受影响。刚才扣球的是

日本队一旦能够抓住的话，对于士气是一个极大的提振。虽然是26号后藤陆翔完成了得分，但是前面的两次触球队友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传到位，这次被拦回，卡塔尔队能不能抓住机会进攻？这球还是有点倒了，就让八号维塔达拉呢跳起来去向后够着去打这个球，不是一个最舒服的进攻位置，起跳也不够充分。这个找点的发球呢，日本队西本圭吾是发出界了。

在这种乱战当中，最后是卡塔尔的得分。但是现在呢，七到八分的这个差距，以前面两局的这种结果来看的话，想要去抹平其实极其困难。每个回合日本队的进攻的能配上一传二传的给的球位置也比较精准，

然后再拦回，有效的保护给起来。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这个球呢，卡塔尔队在向裁判去抱怨日本队是不是有过网击球。刚才发球质量不错，卡塔尔队现在是越打越急躁，连续的失分。这球如果是要去挑战的话，是不是要挑战打手？趁这个时间，卡塔尔队正好可以去休息调整一下，因为日本队手感实在是太顺了，这球应该是没碰到的，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是他自己没有能够包住。18-8，双方现在差着10分。要找副攻，日本队的防守先做好后三位置的扣球。日本队的7号是新井雄大，

日本队再得一分，第三局已经拿到20分了。给到副攻位置，非常到位的一传。

李晨不错，再找副攻位置，结果还是被拦到了，但是拦到界外了。

发球出界，东道主日本队再下一分，21-10。日本队换上28号马野坚斗。现在对于卡塔尔队来说，能够拿到一分，能抢一分，这都是比较艰难的。发球下网，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就是他们的势头无法延续下去。22号是巴克里，04年出生，在卡塔尔国内联赛打球，在阿尔萨德俱乐部。日本队的24号高桥庆帆来发球，转发。这段时间卡塔尔队反倒是放下了包袱。要挑战。这次也是日本队很必要的一次挑战，看上去卡塔尔队的势头有点上扬的意思。比赛打到现在，日本队扣球成功率是62%，卡塔尔队是低到25%。篮网成功率呢？日本队26%，卡塔尔队是14%。看这球，打到了标志杆，改成日本队得分。这日本队的教练组在场边看的还是非常的准啊。日本队的主教练是洛朗蒂利。大力跳发，给四号位，四号位再扣，打穿防守啊！日本队24-11，迎来了赛点。看关键的一球，赛点能不能成功的兑现？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来发球。还是大力跳发，这球打到界外去了。准备发球的是卡塔尔队的3号阿尔库瓦里，03年出生，卡塔尔国内联赛打球。日本队一攻。所谓再扣，这球直接打到界外去了。那这样第三局比赛结束，日本队最终是25-12拿下了第三局，大比分的3-0，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5-14、25-10。

13以及25-12，每局比赛日本队都让对手啊彼此前是少拿一分。那这样卡塔尔队在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就此结束了，他们倒在了8强，而日本队呢则是继续向前进入到了4强当中。日本队要在半决赛当中呢对阵中国队，他们的比赛也将会在明天进行。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强手如林的一个单项。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

0: 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我也提前都就是能想象到，我觉得还是都在心态上面调整吧。
1: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张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
2: 漂亮，哇，太酷了，
3: 干脆，声音很干脆。
1: 是的，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赵仁杰，哦，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因为男排的运动员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

0: 难的。
1: 再看练俊杰，
0: 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
2: 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景路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景路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3: 说实话还是有些压力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跳得好，可以互相督促一下那种，但是确实失误太大的话，可能会我避免不了，我下个阶段我跳我肯定多少会受一点点这种影响吧。
2: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0: 出来，
2: 是的，是的，
0: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哇，
2: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
4: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2: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景路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景路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3: 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去再为这个100斤去努力，再为金牌去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
5: 跑跑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杰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0: 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调进时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地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1、2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石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奇元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三朵金花，潘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他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祝贺中国女排。
1: 欢迎各位来到亚运之约。那今天做客我们亚运之约演播室的是三位中国女排的姑娘。首先恭喜你们啊，拿到了这块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其实三位呢，参加亚运会的经历各不相同。龚翔宇是
2: 三次
1: 是吧？吴梦洁是两次
2: 、
1: 张子萱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感受可能也完全不同。那我们先从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张子萱问这个问题，就是亚运会这个金牌拿在手里什么感觉？
2: 爽，第一感觉是很爽。
1: 就是夺冠那一刻的心情，是吧？
2: 对。
1: 来问问第二次参加的吴梦洁。
2: 非常开心，而且特别是在别人的主场，然后赢了这个对手。
1: 啊，这回这个比赛难度其实跟上一次相比是大了点还是小了点？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大了一点吧，就是责任可能需要自己承担的更多一点。上一次的话就是跟着姐姐们，
1: 现在这个责任变得更多了。决赛最后一分你拿的，
2: 说一句实话，刚拿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发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前驱
0: 下沉了，
3: 多分
2: 了。就是我站在那儿抛球，然后我感觉这个球我发个前驱下沉有戏，我觉得可能会发死，然后发出去的时候我也自己惊呆了，竟然跟我自己在心里想象的是一样的场景。
1: 所以就是意识的力量在那一刻起作用了。来问问队长了，今天你出场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漂亮的发球轮好像跟半决赛有点像啊。
4: 您说的应该是第三局的时候的发球轮 对吧、因为第三局我们确实是大比分落后了非常多。在当时的话，如果我们发球部先冲出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局面会比较的困难，所以如果是能从发球线开始攻击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篮防会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当时我发球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定的。第三局的时候日本队的那个状态和气势他们起来了，因为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在当时对我们心态上的考验，尤其是在这种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翻回来，尤其还是在日本的主场把它翻回来，其实对我们全队的这个锻炼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3: 好球啊。
1: 那一刻你有用自己的方式鼓励这些小伙伴吗？
4: 其实我们场上一直是相互鼓励的，就是每个人排球是6个人打同一个球嘛，如果有一个人断线了，可能就会大家都会想去帮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掉线的，起码从斗志上来说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冲出来，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棒的，真的是做到了凝聚力非常顽强的时候。
1: 已经是第三次亚运会拿冠军了啊，第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这个前两块感受会不一样吗？
4: 我要是按照子萱刚才说的话，就是她是第一次参加，她非常爽，那我就是爽了三次了。
5: 爽了三次了。
4: 对对对。
1: 从8月份的这个亚锦赛输给泰国之后，到这次亚运会这场半决赛打泰国之前，做的最重要的布置和调整是什么？
2: 我觉得是每个对手的每一个进攻的特点，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能够突破他们的拦网和防守，就是我们也在一直在找原因，然后找办法。
1: 会怎么评价这次亚运会的表现？
2: 非常感谢队友们对我的一个信任吧，我觉得给我的球多，我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虽然大家每次都看到是我在得分，可能我在扣球，可能是我是那一把，但是没有大家没有每一个人努力的去摔就可能

0: 看不到我那一下的进攻，所以更多的是也感谢队友们的托举，才让我有了那最后的那个扣球的得分嘛。
1: 一场比赛打下来拿了那么多分，哪一个得分现在想起来是印象最深的？
0: 我感觉每一分都非常珍惜吧，就是可能以后回看的时候会哇塞真好，当时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好。然后最难忘的可能是打泰国吧的最后一分，我觉得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我，然后我那一分打的一个短球然后进地板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爽。
1: 又是爽哈，今天爽都说了这个字儿，这是应该是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这场比赛面对压力能够扛下来啊。那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也提到了，在队里边的角色和定位在发生变化，现在要承担更多了。那你觉得这次亚运会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带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我不能再躲在姐姐们的身后了，我需要去在场上展现我自己的全部的东西在场上，因为有比我更小的妹妹们和小朋友们，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够少一点犯错的机会和失误再少一点，能够给他们让他们大胆去冲出来。
1: 这冠军会带给你更多底气吧？
0: 会，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吧，也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康复的一个肯定。我也是会继续努力，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更远长远一些。
1: 子萱呢，第一次打亚运会觉得哪场球是最难的？
2: 几场球都有，对手们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我们也是要打出自己特点，然后去和对方拼。
1: 但对于你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亚锦赛其实没打。那从亚锦赛没打到亚运会，这次我们看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主力的位置，然后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这过程当中你自己经历的什么？
2: 在亚锦赛虽然自己没有站上赛场，但是也是和姐妹一起再去学习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当时雕姐，然后也一直在向她学习，然后也是在一直在去磨练自己的技术。
1: 从雕琳宇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招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吧，就是雕姐她的出手速度很快，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1: 你看，你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啊，第一次亚运会拿到冠军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觉得这次亚运会自己还有挺遗憾的地方，会有吗？现在想起来
2: 技术上面是肯定会有遗憾的地方，包括自己在打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打到中间的时候还是会有脑子比较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以后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1: 再问问队长啊，你作为队长来说，你肯定是会感受到每一个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亚运会征战期间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3: 其实我们在赛前的时候，自己队员就是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比赛，不光是亚运会，就是我们历史上就是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们队员都会自己围在一起，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这场球每个人有什么心理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啊，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彼此之间把后背交给彼此，就是要有相互之间要有这样的踏实感嘛。所以在赛前我们的这种交心的时候，大家会真的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相信队友的真实的表现嘛。
1: 这种顾虑说出来之后，更多的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他想办法，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技术上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心态上的，或者是同位置之间的人也会相互之间的去给到一些建议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1: 子萱是第一次经历亚运会这个过程当中的交心啊，赛前的交心，你有没有哪场是印象特深的，顾虑特多的？
2: 打泰国之前，然后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战术上一些布置，然后也是和副攻之间会有很多传配之间的沟通，然后也是也解决了一些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场上也是发挥了我和副攻之间的一些技术。
4: 再给快球，漂亮，好球。

0: 王小谦。
1: 嗯，因为和复工之间的配合，在之前一直是会有波动的，然后在打泰国那场确实是，都很，我和复工都很相信彼此，然后我的自己的出手，包括他们下手那一下都很果断。
2: 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还是技术方面的话，是传球的出手吧，我觉得。嗯，也是在加速，然后包括自己的稳定性。其实，在亚运会之前的比赛不是很稳定，然后在这次比赛也是，很相信我的攻手们。嗯，出手也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就是大胆传就行。
2: 刚进队的时候，应该都是姐姐。第一印象，你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1: 第一印象，
2: 还能想起来吗？你看队长这等着你呢，表情。
1: 就去年刚进队的时候。
2: 嗯，就是你，哎呀，当时这话一直没说出来，我当时第一印象，这龚翔宇是什么样的？
3: 我也想知道。
1: 去年刚进的时候，还是自己，确实是有点，其实有点害怕和姐他们交流的，因为确实觉得，哇塞，奥运冠军，然后又是那么厉害姐们，然后确实是有点自己这边是有点害怕，然后姐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找我们交流，就是怕我们之间有隔阂，就是年龄上面会有那种，怕我们去。对，害怕找他们，所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
2: 就是刚开始觉得奥运冠军还有点距离感哈，有点害怕，但是姐姐主动找你交流了。那吴梦洁呢？就是你当时这第一印象，吴梦洁是什么样？
1: 就觉得哦，好厉害，然后就是感觉给什么球都能打，真的是，
2: 就是星星眼是吧？
1: 对，
2: 看着就都属于。张子萱刚进队的时候，你印象什么样？
4: 我觉得她很沉稳吧，啥事儿也不慌张，我觉得有一种。小孩姐非常成熟吧，她场上场下还是挺有反差的，场上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沉稳，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慌张的那种，但是场下就是很活泼，然后也是搞笑女。
2: 场下是特别活泼的是吧？
4: 嗯，也不是特别吧，就是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跟我们沟通啊什么，特别活泼，还是特别爱笑。
2: 哎呀，今天还是稍微有点严肃了，可能我们这对话场景是吧，没有把特活泼那面表达出来。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印象特深他活泼的那个瞬间？
4: 跟我讲八卦的时候就活泼。
5: 对，这个。
2: 你给我们点评点评，就是这两个队员，都比你要更年轻。然后这两个队员在你心里，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
3: 就是小孩儿，
2: 小孩，你不这就是小孩指的是谁？是
3: 他们俩都是
2: 小孩，
3: 都是小孩。
2: 哦，
3: 梦洁吧，上成年队的时候，其实身材条件特别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球技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青涩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场上可能就是要提醒他的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其实通过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也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能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前。冲击的现在的一个中生代的一个中坚力量的位置吧。然后像子萱呢，就是小孩姐，像梦洁说的一样，在场上很稳重，就是有着与她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这种沉稳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场下的时候就确实古灵精怪的，就上班和下班两个样。对，
2: 整个的历程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呢，今年稍微有些可惜的是亚锦赛没有能够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大家当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中国女排出现在赛场上。你们内心对于明年会有什么期许吗？
3: 我觉得是脚踏实地的把每一天的训练练好，然后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去把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然后再往下就细化到个人的技战术，对于个人的目标和再结合到全队的目标来看，对于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决心依旧是不变和不改的，然后和小姐妹们一起配合好，然后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去冲击我们的心目当中的目标。

0: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1: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2: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0: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1: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0: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1: 我坚持比完比赛，
0: 就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1: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0: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
1: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0: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1: 其实我真正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2: 因为我到双杠还是0.3。
0: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1: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踢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2: 谁是他先做，他最好，但是他先做，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的是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套，我还有6分套，还有6.2的套，其实都有储备。
1: 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3: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1: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0: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1: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 我不是担心我上六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六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0: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1: 对，
0: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1: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

0: 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六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了这个六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一分进了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六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1: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六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0: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六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伯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1: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
0: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场还在聊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有点紧张，我们还在开玩笑呢。
1: 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啊，但是现场这种压力肯定是能够想象的。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0: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1: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0: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了，影响到你，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阿玛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阿玛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1: 要代偿。
0: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他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阿玛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1: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0: 非常打鼓，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1: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是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0: 啊？对，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下，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又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都好多了。
1: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0: 1.7，
1: 将近2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0: 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2: 应该问题不大了。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
1: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0: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你什么东西了。
1: 那时候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3: 拿下了，拿下了， Right club, everybody！
4: 怎么说啊？我这个六下。

0: 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1: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元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像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的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神，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2: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两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1: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2: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1: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2: 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好礼就送
14: 三上四下，
1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
2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阿布杜艾尼的第一投。 阿布杜艾尼在上一届亚运会上呢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看他的这一饼，第一饼出手呢，他的状态呢发力还是可以去提高的。低头上来之后，阿布杜艾尼先有一个有效成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田径运动员来说，参加这种赛会制的大型比赛都是先有一头有效的成绩，60米

0: 二九。另外呢，这些年其实艾尼在国内的赛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进步。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吴南军，他的第一投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有些没站稳，但是不影响。吴南军第一投投了之后呢，目测他的这柄的距离呢，要比阿布杜艾尼托尔贡的器械飞行距离更远。等待一下他这柄的距离的测量。
1: China。
0: 61.58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吴南军和阿布杜艾尼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男子铁饼的赛场，主要还是来自伊朗的运动员。这是萨米米沙拉姆扎里。第一投呢，投出了58.76米，这一投呢没有过60米线。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如果说从第二投开始，每一投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的话呢，可以说离金牌也越来越近了。这次出手发力比较充分，漂亮，这一投呢突破了60米线更远的距离。

这饼接近62米，我们也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1米85，这样呢超越了吴南军的第一投61米58。吴南军现在排名来到第二位，看一下他的第二次投掷。南军的出手，这饼出手略早，但是呢从出手的时机来看的话还可以，不过呢这一头不太走运，似乎遇到了一些顺风的情况。因为小阿莱克纳呢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过，就是说铁饼和标枪这种投掷类的项目是非常吃天气的，如果说呢有一点正向逆风或者侧前方的逆风的话，对于器械的飞行很有帮助。第二投是58米06，继续来看阿布杜安尼·图尔贡的第三次试投。漂亮，这一投呢接近65米。阿布丹尼图尔贡这头之后呢也是摊手，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霸气。可以说从第二头开始每一头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64米26，这个成绩呢能够让他在金牌的争夺当中非常的有利。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上一投呢不够理想，没有能够继续突破60米，这饼呢还是显得有些紧。因为即便是投掷类的项目，即便是比拼力量的项目，对运动员基础力量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是

0: 要求他们的状态要更加松弛，而且这饼出手之后看他的飞行状态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够飞行很远的姿态了，58.71米。这是日本选手迪雄斯，迪雄斯在主场作战，这饼呢也是投完之后自己非常的兴奋，可以说是接近60米线了。这饼是59.82米，在前两投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能够让他对领奖台有一定的竞争力。来自伊朗的选手萨米米沙拉姆扎里，三头呢，他是突破了60米大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布安尼托尔贡的最后一头，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冠军，收获这枚金牌，漂亮！这一头呢，继续着他高水平的表现。这一头呢，可以说也是接近65米大关。他在第五头呢，投出了64.25米。也很接近他在第三投投出的64.26米，最后一投呢就是独属于冠军的时刻。让我们再次对阿布杜艾尼托尔贡表示祝贺，在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把他上一届亚运会男子铁饼的奖牌颜色从铜牌变成了金色。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61.58米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
1: 女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琳如和宋佳媛将会在决赛当中展开争夺。
2: 中国队的张琳如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呢是第一个登场亮相，看一看今天第一投的表现怎么样。女子铅球的项目啊，从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开始啊，一直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是中国队夺冠，连续12届夺冠。
1: 上来之后先有18米的成绩。
2: 张琳如呢，今天只要是正常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站上领奖台甚至夺金，应该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队在女子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里边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
1: 对，
2: 而且几代的名将啊，相互之间的传承接力啊，现在这个接力棒呢又交到了张琳如手里。
1: 其实咱们可以再大胆一点，就说今天的冠军很有可能就是张琳如或者宋佳媛。
2: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连续12届亚运会夺冠，其中有10届啊都是包揽金银牌，所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统治力确实太强了。
1: 没错。
2: 好，看一看宋佳媛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宋佳媛在杭州亚运会呢，当时是拿到亚军，旋转出手。好的，漂亮，
1: 漂亮，
2: 漂亮，漂亮，漂亮。哦，今天一上来第一投啊，确实。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竞赛的基础。
1: 我觉得他第二头第三头现在可以休息了。
2: 保存一些实力啊。宋佳媛相信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憋着一股劲儿，因为他本身是有20米以上水平的选手，但是在这个赛季呢目前还没有投出19米以上。
1: 对，
2: 这一投应该是会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08米，啊，这个赛季第一次投到19米以上，状态是激发的不错。
1: 再关注印度选手考尔。他这个左手的运动员，
2: 对
1: 这个水平马上就到这里就掉下来了。
2: 也是旋转技术。考尔呢算是一位老将了，他是今天所有八位参加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90年7月6号出生，已经是3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8米06，今天一上来呢只有16米32。
1: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他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
2: 那之前
1: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头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2: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在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如和宋佳媛。看看宋佳媛，今天他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2: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2: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2: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
1: 19米40啊，
2: 19米40，
1: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
2: 他在今天之前呢，这个赛季没有上过19米，但是今天亚运会前两头全部19米以上，而且一次比一次远，看看今天能不能破20。
1: 这个选手陶尔，今天他的这两头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考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的实力像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16米41，继续来看宋佳媛的表现。
2: 前两投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投怎么样。
1: 这头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2: 很兴奋。
1: 对，甚至他第一投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投第三投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2: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呢越比会越兴奋。
1: 曼普雷特考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团体的第3位。哇，这一投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投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

0: 17.17米。来看一下张琳汝，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汝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这项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1: 今天感觉。

0: 张琳卓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1: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就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93，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0: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最后一
1: 头
0: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1: 看最后一头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0: 对，
1: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0: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08，一个19.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如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1: 宋佳媛呢是以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19.40收获了�冠军，张琳如是18.14收获银牌。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如表示祝贺。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28。第五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昀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昀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利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3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纳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昀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昀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昀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昀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1: 全新的赛会记录，11.06。这一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昀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0: 11.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昀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 全新的赛会记录。

0: 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秒08变成11秒06，稳步提升的状态。
1: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高曼奇，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玉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0: 没错，如果说葛曼奇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玉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1: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0: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玉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玉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1: 对，
0: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玉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1: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玉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0: 再次祝贺陈玉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玉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1: 对，
0: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1: 没错。
0: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0: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玉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
2: 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0: 马应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0: 对，
1: 这个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章宇

0: 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嗯，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嗯，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亮，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记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

0: 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记录。
1: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钦创造了17.31米。今天苏文的状态真的好，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0: 对，

宫尾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听上去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17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16米20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这跳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坐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1: 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0: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1: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0: 看到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最后的一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

0: 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1: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嗯，很遗憾。
0: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部有些不适，
0: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1: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0: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
1: 嗯，
0: 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4，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

0: 今天呢是以16米21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英龙的成绩16米75，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米42，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库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8。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最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克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
1: 对，
0: 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1: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克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3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2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如果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0: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1: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0: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住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1: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4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1位。
0: 好，2圈，
1: 这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克里尔。 特里克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0: 李晨辉来到第三，
1: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0: 李晨辉还是紧紧地跟着克里尔，
1: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晨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0: 努力的保住位置，
1: 那有可能呢到了最后一百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0: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晨辉要顶住，现在克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晨辉还在努力的追，
1: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晨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克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晨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晨辉都打算去，
0: 对，李晨辉
1: 再加速，
0: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克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1: 还有机会，李晨辉加油
0: 来
1: 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
0: 太好了，
1: 银牌，克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纪录，
0: 对，
1: 4分04秒51，但是李晨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0: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晨辉今天这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1: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里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晨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0: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1: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0: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

0: 和克利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1: 对，
0: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2: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克利尔慢了1秒，田中希实是

0: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1: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0: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克里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1: 极其强势的表现。
0: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1: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克里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0: 好，接下来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李毅，25年的亚锦赛冠军。李毅呢，在去年世锦赛当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整体上来说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及时又调整，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亚军。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呢，先确保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13米52。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达弗罗诺瓦，这个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最大的直接竞争对手。呼呼，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啊，还是展现出来了不错的状态。达弗罗诺娃呢，就是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是成功卫冕啊，所以是相当于连续两届拿到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三级跳远的冠军。去年的亚锦赛呢，当时他是输给了李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啊，相当于在洲际赛场当中又一次直接对话。13米90，达弗罗诺娃暂时排在第一位。好，看一看李毅在第二跳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激发出自己。这一跳上板呢，显然是更加积极一些啊，比第一跳呢要更加积极一些，更好的激发了一下状态。因为达弗罗诺娃刚才第一跳直接是跳出了13米90，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李毅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抓住，咬住对手。13米79。比第一跳呢又略有提升，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黄莹莹，第一跳没有成绩啊，当时是上板15，哇，漂亮啊！这一跳应该是及时调整之后，他这一跳从助跑开始啊，就非常的积极主动。黄莹莹呢是跳远和三级跳远兼项的选手，在今年的6月份呢是在跳远项目当中啊跳出6米76，这也创造了20多年以来最好的，在国内的最好的女子跳远的记录。而且呢，这一次在赛前，她是希望能够来破一下自己的 PB。哇，14米12啊！14米12，这个已经平了她的个人最好表现，暂时是排在第一位。这个又给了达弗罗诺娃一些压力。

对于 Doug Furlong 来说呢，因为现在他是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俄勒冈大学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田径之都尤金啊，所以整体的这个田径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平时的日常训练包括比赛还是有比较高的质量保障。这一条上板主要是没有上好啊。看一下李毅第三跳，前两跳是一跳比一跳出色，看看第三跳是不是能更好的激发出来。助跑速度不错，好的，哎，这一跳感觉是把自己给甩起来了，这腾空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步。应该距离14米又更加接近了一些，因为现在达夫诺瓦、黄莹莹两个人都是在14米以上，哎，13米83，前三跳是一跳比一跳好。看一下印度选手伊兰哥，哇，伊兰哥呢是属于这种身材相对矮一些，但是他的爆发力啊，非常出色的这种选手。看他这个几步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包括最后的腾空，整体的核心收缩的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这一次呢稍欠了一点点，基本就只上到一半。13米83，好，看一下达夫诺娃的第五跳，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哇，看上去在上一跳跳出14米31之后啊，现在完全松弛下来了。这比赛呢，只要运动员能松弛下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因为即便是到现在啊，达夫诺娃还不满20周岁，所以3年之前在杭州拿到这个项目金牌的时候，当时就更年轻了，绝对的天才选手。而且之前我们介绍，现在是在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在训练的质量上确实是有保障。这一跳上板是基本上到一半，14米35啊，比第四跳呢又好了4公分。好，来看一看黄莹莹的第五跳，这一跳没有起来，这一跳没有起来，感觉在上板之前啊，好像就欠了一些信心，这一跳可能助跑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啊，助跑的时候节奏感觉没调整好，所以他的第一步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卸了。哎，这就已经卸了，感觉上消耗比较大啊。另外达夫诺娃的这个成绩啊，两个14米30以上，可能也确实给我们选手带来一些压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达夫诺娃14米35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冠军，黄莹莹和李毅分获银牌和铜牌。

0: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点小星尽在奥迪。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之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红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6: 对，
15: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6: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15: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进

0: 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1: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坚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2: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2: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2: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2: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2: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3: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4: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直柱，
3: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4: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3: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5: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3: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5: 地主下方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3: 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5: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3: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跳洛佩兹跳，
5: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
3: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5: 是的，
3: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5: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3: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5: 非常不容易。
3: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5: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3: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5: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3: 是冈胜支柱，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

0: 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伊分腿后切成倒立，皮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把两个一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1: 5.4的低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慎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2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2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2: 张梦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2: 对，
0: 在经过了前4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2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2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2: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伯恒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之助目前仅次于张伯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后十2周，丁度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之助，张伯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伯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伯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2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2: 加油！
0: 张伯恒，他本来是双 GK 大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2: 够用了，
0: 金牌，
2: 金牌了，
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2: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3: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科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0: 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的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普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姜一瑟、安惠智、这个李晓曦，包括李海兰和钱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韩国队
1: 这个打板
0: 换的打板三分啊，
1: 韩国队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0: 对，
1: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对。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1: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0: 对。
1: 中国台北啊，包括打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0: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风转移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他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 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嗯，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它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领军队嘛。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点。
1: 强点。
0: 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起来，他已经丢了四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冲得很快，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也没有前场了，这个就比较麻烦。
0: 那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
1: 嗯。
0: 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然后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被掩护拆开，
0: 出现
1: 太有经验了。
0: 嗯，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了一些。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0: 嗯，江一色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1: 空间有点太小了。
0: 嗯，
1: 那也看得出，这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的很低的位置。接线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李海兰已经拿到十分了。如果没有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前场篮板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选择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0: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的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1: 那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韩国
0: 队占了一个二三，
1: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 你手对手完

0: 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了。现在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1: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0: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第一节比赛的强势得分啊，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加上篮板，现在还有2分53秒，已经拿到19分了。哎，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6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啊，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陈长岭，
1: 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人都11分，从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间接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就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稳定。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队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大歇经连续两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啊！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啊！徐云在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2秒钟传了3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0: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国队的高度经验，今天确实没发挥出来。但是兄弟也比较着急，
1: 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0: 太稳了
1: 啊！背切，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是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3分球，
0: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1: 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李海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0: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詹瑟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1: 没错
0: 也都非常好，有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去。
0: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看录像也好啊，去钻研也好，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准备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你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1: 韩国队要挑战，

0: with rivers of fire clear and echoed. The fishes of living wing to play, with the instant of liquid system. Overboard position, the last touch. さあ、先ほどのプレーについて、韓国のベンチからヘッドコーチからの要求がありました。オンボールのポジションのラストタッチの確認をビデオで行っております。Good movement on the floor with Japan's position. レポート上の判定は日本のポジションのボールという判定でした。ラストタッチがどちらかについて、ビデオで確認をして。
1: 经过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2: 效果还不错，
1: 嗯，
2: 对对方快速的出手，
1: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了。
2: 关键你赢来的球权是我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4-2，没有转移，军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1: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10中2。
2: 这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1: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2: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拖，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1: 正面的打板江一瑟没中。
2: 防守不错，这边有犯规了。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1: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他还都很清晰每个点。
2: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1: 撤一步在中投，
2: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1-1，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1: 江一瑟在投，
2: 其实他的出手，今天韩国队出手次数没有日本队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1: 韩国队8中4啊，50%的命中率， 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2: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场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两分。
1: 伊扎伊利海兰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协京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
2: 球小接应，
1: 那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2: 对，
1: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
2: 是，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2号后卫
1: 徐恩，
2: 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1: 对，
2: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45度再接球。
1: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啊，
2: 对，带走防守人。
1: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啊，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2: 正面人堆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45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1: 对，
2: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45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1: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背切， 对，
2: 对，
1: 再到45度角位置，
2: 他空切往外跑，往45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他反击，
1: 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经
2: 球
1: 反击转化，
2: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1: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1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2: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1: 对，
2: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第二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2: 再加上这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0: 前安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1: 牛角被掩护，
0: 射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也被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1: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0: 穿过
1: 第二次，
0: 再来，
1: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0: 大前
1: 锋错
0: 位，错
1: 位，
0: 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六秒，许云传过来之后，李晓曦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1: 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
0: 清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底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嗯，
3: 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嗯，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2: 对，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3: 嗯，确实，
2: 但是就没有办法，你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3: 但是他现在上不了场了。
2: 对，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但就有些球 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3: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2: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3: 李海兰那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2: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
3: 好球！
2: 这就是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3: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2: 嗯，
3: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挨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了。
2: 对，
3: 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

后卫的纵向突破，然后移动，

0: 这风线作掩护，再转出来四十五度拆开。亚兰防的很大，直接换若斯的中锋策应，一打一也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就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1: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0: 全是僵的，
1: 终结是很别扭的，
0: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已经
1: 好球。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了，
0: 跟进看看有没有。
1: 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
0: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稍微正常了一些，
1: 对，
0: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1: 就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0: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1: 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0: 对，那李海兰这球打，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0: 大协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打李晓曦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的太快，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21分，
0: 李海兰21分了。
1: 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0: 对
1: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0: 对，
1: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应位置，
0: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色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色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19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前侧你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那个江一色这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1: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

0: 这边
1: 是
0: 有，
1: 就
0: 是
1: 有点像我们说的甩着头那种感觉。
0: 进去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1: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0: 可以，我身后停顿一下，
1: 我们
0: 节奏了啊！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第一节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1: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行进间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0: 但是目前看，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1: 对，
0: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又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三分十九秒，得38分，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对，给韩国队是不够的。还是防守的到位率太好，
1: 行进间的技术真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行进间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 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0: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去往里怼。
1: 哇，
0: 这边
1: 张辉志打进，
0: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0: 这节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1: 对，上节稍微好了一些，
0: 嗯，
1: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0: 好球，
1: 好球！
0: 全场的4-2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3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1: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在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了，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0: 这一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7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1: 你看他这个出手，
0: 三分球进，
1: 对吧？飘着投，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0: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1: 对，而且很放松。这边来一个
0: 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1: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外线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0: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奶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

0: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1: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0: 得分，
1: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十分的分差、嗯、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这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0: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瑟手里、扩大，
1: 江一瑟上来要球，剩三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0: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1: 反击，这球再打进，八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0: 是，你看韩国队的重点，
1: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江一瑟两个人二次强侧的二打二，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江一瑟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显得很尴尬。
1: 嗯，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0: 活球，45度，继续扔，
1: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的打法也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地位前安的个人进攻，还有高度啊。

0: 跟进，顶一下，啊，控制停顿了，
1: 差七分。
2: 韩国队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十九分分差追到差七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2: 连续的甩脚。
1: 李晓曦啊，不错，
2: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2: 再来，
1: 毫不犹豫，
2: 是放开了，
1: 给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起来，带动起来了，
2: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日本队前场五打三，给到低位打
2: 进，
1: 差四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灵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三四次反击都是通口灵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2: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1: 没错，
2: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走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是非常坚决，
1: 没错，
2: 几次传球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1: 通口灵乃现在九分五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四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2: 这个三秒，
1: 三秒，
2: 江一策累，
1: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不上领先十九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2: 这个时候就打得紧，
1: 嗯，来要位，
2: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啊，
1: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2: 就很明显现在有重点了，他前面顶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来，那你换小后卫上来，韩国好球，
1: 嗯，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果决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2: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1: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江一策
2: 厉害
1: 进，
2: 对，
1: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口灵乃这个球突不进去了，
2: 上空位效果还是好，
1: 罚球线位置策应，
2: 这球很妙，
1: 给到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2: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1: 对，
2: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策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田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够人了，

0: 不是这个。往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一打一线打不进去。看韩国队这边接应，
1: 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0: 分球，后场球。高举高打，能说到这很漂亮，一个对抗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一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李海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瑟来了，可惜
1: 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0: 刚才李海兰休息了，江一瑟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1: 大范围的周转，
0: 确实犯规了。
1: 又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秦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投反跑，不错，聪明，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0: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就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1: 而且关键安徽制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0: 对，还有默契嘛，
1: 对，
0: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1: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0: 对对，
1: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0: 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1: 对，
0: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1: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0: 对，
1: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0: 哎呦，非常的拼，
1: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0: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乃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1: 对，
0: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你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双方的教练也是斗智斗勇。 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未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打到线，没给，拉开。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1: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是我们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0: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1: 对，
0: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1: 28投6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0: 对，还是投的不好。穿过，
1: 他们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0: 夹击，这球
1: 李小西，哇，惊出日本队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0: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1: 要看录像，
0: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1: 对，因为是关键球权。
0: 太拼了，看啊，江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
1: 这样的话，裁判是给了前场球。前场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四分的分差。
0: 得进入了，消耗时间，
1: 位置提的非常高，
0: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1: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0: 罚篮。
1: 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0: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前场再加一下，然后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1: 对，而且李小西这是他个人第5犯。

0: 上后卫。
1: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吃猛罚、错失了第一罚。如果两罚都进的话，差两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里帆第二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邪精的一次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十五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起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来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
1: 剩
0: 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就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发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1: 嗯，
0: 第二发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铃奶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比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4: 好礼就送，
15: 三票助下，
1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各位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将会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汉堡在主场来对阵科隆的较量。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汉堡在主场来对阵科隆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科隆来开球。他们上半场的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白衣红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汉堡。两支球队呢，在本场比赛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三轮比赛。科隆呢是目前的积四分，前三轮的比赛呢，他们是一胜一平一负，3-2。在首轮的比赛呢是战胜了霍芬海姆，接下来第二轮呢输给了斯图加特，第三轮呢1-1和布莱梅呢是战成了平局。汉堡队在前三轮的比赛3战皆负，0-2输给了多特，0-5输给了美因茨，0-5输给了莱比锡，一共失了有12个球，还没有取得一个进球。那这条攻方呢是有犯规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主帅，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汉堡的主帅波尔京，他派出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费尔南德斯，其他队员24号卡帕尔多，23号约尔丹，17号奥马里，7号瓦赫迪，6号洛孔加，21号场上队长伦贝格，3号沃尔费，11号格伦贝克，20号维埃拉和9号莫菲。相较于上一场比赛0-5，输给美因茨，莱比锡的这个比赛，今天呢换了3个人，分别是在锋线上、中前场以及3后卫当中的这个右中卫啊，是进行了3处人员的变化。科隆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施瓦伯，其他队员14号门萨，24号洛乔什维利，22号普西，17号蒙泰斯，6号斯西里，5号克劳斯，10号马拉，47号莫尔，37号马伊纳和27号达林加。相较于上一场比赛1-1战平布莱梅，今天呢只有1处人员的变化，就是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今天呢由10号马拉踢下了30号比尔特。科隆呢今天的比赛呢还是排出了一个传统的4-2-3-1，他们的主帅是瓦格纳。今天上来之后可以看到汉堡呢在主场还是先以守为主，这球呢塞进去再给，然后抓转换的机会，丢球之后立即压迫，

还是今天比赛相信大部分的控球权呢会在科隆的脚下，汉堡的比赛呢还是要主打一个稳守反击啊，这是今天汉堡今天的比赛的战术啊。落到低位防守的时候呢是个五四幺啊，摆大巴。这两支球队今天比赛对于汉堡来说的话呢是急需要止血的颓势的主队，而今天面对的汉堡呢，汉堡呢在上赛季呢也被这个媒体啊说为是平局大师，因为他们在上赛季34轮的比赛当中啊，有11轮比赛啊都是出现了平局。门将还是发长的。

堡的后场组织进攻。哎，可以看到科隆今天的防线呢并不是一个低位啊，也是一个中场，类似于中场低位。还是在边路向前趟，直接传了。汉堡呢是有机会在边路呢就直接传，还是在外线给肋部塞。七号瓦赫迪呢在右路的助攻呢相对来说呢来的比较多，因为他那个位置呢在右边呢相当于是个右边翼位。科隆的主帅瓦格纳

瓦格纳呢，在1925年的夏天呢，才完成了职业级的最终的培训。这样的话呢，在去年的夏天呢，也是返回到了科隆。之前呢，他在汉堡呢也有过工作的经历。抓住转换的机会，往前塞。这脚射门呢打到了边网上。就是一旦汉堡要把这个整体的阵线攻出来之后啊，转换倒是科隆最喜欢的。这球还不越位啊，好球啊，一个破线传球，破掉了中场线和后卫线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传球的距离。

科隆呢在进攻的时候呢，后场进攻建立呢还是四后卫啊。好，吹了越位球，今天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约林贝克，他在近20场比赛的执法当中，一共出示了有88张黄牌和1张红牌，而且呢判了有11个点球。从执法的尺度上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尺度比较严的裁判，而且给点球的频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些。

二十号是贝埃拉。保罗他的六号斯西里，斯西里和克劳斯这两人搭档打双后腰，在这科隆这个四二四幺当中，这两人打的是比较熟的，相互之间的补位啊、协防啊，要更熟练一些。哎，今天比赛的主场呢是可以容纳57000名观众的人民公园球场。哎，直接往里吊，给右路。走外线可以传了，传进来，好机会，下来的二连，哎，这球手上有动作。37号马伊纳的速度啊很快，23号约尔丹，这个在球队汉堡三中卫当中他是居中的这名中卫。防守当中很清晰的这个541啊，541的防守，锋线当中顶着9号莫菲。上一场比赛呢，在锋线当中是观众朋友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的这个波尔森啊，波尔森现在呢是在汉堡。外线王林姆，这球不犯规，成功的个人防守。

嗯，哎呦，这球，主裁判吹停比赛了，掏出黄牌了。这是给了十一号汉堡队的格伦贝克一张黄牌。哎，这球出去之后呢，还是有一个附加动作，而且是个背后。虽然呢，赶紧的伸手示意，但是主裁判呢，我们知道了，今天比赛主裁判约林贝克还是一个给牌啊，现在来说比较严厉的这么一个主裁判。还是出示了今天比赛第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第九分钟。哎，这就是瓦格纳。瓦格纳曾经在汉堡包括柏林联合呢都合作过，他也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啊成为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往右路推，蒙泰斯还是找身后不成功，科隆的门将也汉堡的门将也长传球，

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为止，加一起啊，只有一脚射门是来自于科隆的一脚射门。

好球，再塞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球呢不犯规，主裁判示意这球呢不犯规，是个好球。主裁判约林贝克第一时间啊，做出了果敢的非常果敢的判罚，不犯规，好球。看看现在的科隆控球，汉堡控球，

22号普希啊，这球停的非常好，然后摆脱也很理想。

现在可以看到呢，科隆这边呢，右边前卫和右后卫两人有个位置的轮转。现在可以看到右边前卫马伊纳现在已经顶到中间去了，然后拉宽度，他负责收窄，拉宽度呢由右边后卫来完成。这球也是外围啊，突施冷箭，尝试啊外围打一脚。那脚背呢，完全脚去兜。这边又是科隆的角球机会。开进来没有过第一点啊，下来的二点，撩一脚，这球呢踢刺了，球呢蹭到了外脚背上。哎，这球确实很干净啊，先铲到了球。哎，先踢。

到了球。

将球呢保护出去。穆尔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呢，三个人呢来防他，

控球率上科隆的高达68%，射门数呢，现在科隆呢有4脚，汉堡这边呢还没有1脚射门。是客队啊，科隆的球迷。汉堡队的门将费尔南德斯啊，这个右脚脚踝啊似乎有些不太舒服，所以看这后场开球交给后卫来解决了。

给做裁判呢吹了犯规球，这样的话呢汉堡获得了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刚才造成了克隆队的五号克劳斯啊犯规球，只有克劳斯啊出脚慢了，哎，莫菲的回做，这下裁判看得很清楚啊，比赛现在打了30分钟，汉堡队的任意球机会。

合同这边的两人人墙。右脚队员跑，哎，带开了一个人墙，这边直接打一脚，还是很有威胁的。表什么的来自于二十号贝埃拉。

得切，打门，这球啊飘了。这下有力，然后内切，但是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啊，没有包住皮球啊。来自于十号马拉，洛菲流打手上了，手球犯规。

通过后场的传导呢，这样的话呢，也是把汉堡的这个整体的防线啊往外呢吸引一吸引。

特别要掷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球比较高比较飘，下来之后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也是运气啊，打到了这个防守球员身体之后还有个变向，但是比较正，马上转换的机会，看看科隆传后点没有能够赶上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隆抓的就是这种转换的机会，从门将开始呢来迅速的完成转换啊，前点后点两个点，37号马伊娜很坚决，这边10号马拉呢差了一点点啊，

展出来了。完了，局部的三打三，好球，大门，门将又是关键的扑救啊！费尔南德斯下地很快啊。今天呢，科隆几次进攻啊，都是在两个边路打出来的，特别是左路。不犯规，看看转换，好球。先护

三个人上来架。哎，至少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汉堡的这个防守啊，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这球也不犯规，科隆的转换，马伊纳。蒙泰斯传后点，再传进来，机会头球，哎呦，这球还没进啊！这球顶得够正的了。费尔南德斯上半场比赛至少有3到4次啊必进球的机会啊，被他化解了。

那曼联座再看看这球啊，就绝佳的机会啊，费尔南德斯真的是，来看一下啊，啊，本能的将球啊打了出去，传的已经很舒服了。27号达林加的头球攻门，而这脚射门也是啊，费尔南德斯给扑了出去。哎，犯规了！10号马拉。

微瞄了一下，我还想往内部塞，犯规了。这场比赛呢打了4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乌什科维奇今天的比赛呢是遭遇到了红牌停赛。

普西挑传，中卫的根门球。哎，我们说这个汉堡队啊，在上场比赛，基本上可以保证球队呢在防守当中的专注度，但是这个球队呢，通常是在70分钟之后啊，随着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有时候就会出现失球。

好球，格林姆布尔费传角球，哎，莫非这一漏啊，漏出了机会。

汉堡角球是很好的机会啊，在运动战机会不多的情况，看看角球。角球开进来，头球有了，汉堡队取得进球了。这也是汉堡队呢在本赛季第四场比赛当中第一个进球，赛季的首球，这是通过一个角球取得的。虽然上场比赛科隆一直在攻，但是汉堡呢在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利用角球先得一分。再来看一下啊，哎，防守当中也漏人了。前面的队员呢冒顶，24号卡帕尔多啊，球队的中卫啊，将球呢顶住。哎，防守队员前点没跳啊，冒顶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汉堡队呢是取得1-0的比分领先。卡帕尔多

麦纳黑传了，还是选择自己内切，还在要，叫普西短了，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暂停补时2分钟。

波尔津的球队上场比赛就打这种541的低位防守啊，低位防守的，然后通过一个定位球啊取得了一分啊，进了一个球。马拉这种传球呢都是这种半高球，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协助哨。上半场比赛呢，汉堡队呢在严密的防守下，通过一个角球，由24号卡帕尔多将球呢打入。这样的话，汉堡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1-0领先于科隆。稍事休息，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0: 上中文服务，按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一场比赛汉堡来对阵科隆。好，这边呢，波尔森登场，踢下了9号莫菲，这是在中卫位置上的对中锋位置上的对位这边调整。

好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白衣红裤的汉堡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科隆。下半场比赛还没有换人，汉堡这边呢中锋位置上的调整，布尔森替下了墨菲。下半场比赛啊，应该说科隆呢还是创造了非常多的这种危险进攻，包括破门的机会。汉堡的门将费尔南德斯啊表现非常出色，化解了至少三次的必进球。汉堡呢通过了这种低位的防守啊，将这个比分呢领先了，低位防守，然后抓这种定位球。

给中卫这边补过来，往内线外线走进来，进来机会，大门，哎呦，这球竟然没打进啊！莫尔啊，这就太遗憾了。再来看啊，中卫补过来，边路球员速度很快，通过一个节奏的变化，23号约尔丹脚下一滑，这边过来之后呢，莫尔就没压住，绝佳的机会啊！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布尔津的球队有变化了，并不是完全那个541低位防守了，也开始控球了。

看这球，大门，哎呀，门将解围的时候呢，踢到了自己队员身上，下来之后啊，汉堡队员的射门。下边比赛一上，两支球队都有破门的机会啊，而且这个比赛的节奏一下变快了。

科隆的门将施瓦博，这球玩火了，这球啊打到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正好弹到了汉堡队队员的脚下。这边机会中间空了，传过来推射，有了，2-0。下半场比赛上场的波尔森帮助汉堡呢将比分呢变成2-0了。我们说了这个比赛啊，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汉堡的踢法呢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这种后场的低位防守了，而是采取控球前场高压了。一会儿呢通过慢动作再来看一看啊，现在汉堡呢2-0领先于科隆。波尔森刚上场，来看一下啊，哎，不越位，好球！这球呢，长传打身后，在中间空了。传到中间，波尔森的拿脚弓的垫射，传球的是11号格伦贝克。

前三轮比赛一球没进，然后丢了12个。今天比赛汉堡面对科隆啊，现在进2个了。这科隆啊，也可能是被下半场比赛，这汉堡突然间换踢法了，有些不太适应。

江海尔长传球，那给他后场球。

犯规了。汉堡下半场比赛啊，完全踢了换了踢法，但科隆啊一时难以适应。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科隆整体的防线啊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严密了。

这段时间大家这个整体的防线都不够严密。这是一个漂亮的铲流球，

那这球确实有踩到，挂到了汉堡的队员。

门将的二乘乘球。萨尔维

往内线走，背身回做，哎，这球吹了攻方犯规啊，

打一脚，这球啊打得比较正。这个时候比赛呢来到了一个小时，汉堡现在2-0领先于科隆。

抢宝抢得很凶啊。波尔森

扣球呢回点给门将，身后角球科隆的角球，要换人了，科隆这边三号和九号准备登场，三号后卫索萨和九号锋线当中的阿赫登场，接下了十四号门萨，另外呢下了二十七号达林加，在左边后卫和锋线当中的调整。科隆角球开进来，

又将是威力，三号索萨上来之后呢，对位换下了门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分钟控球率方面，科隆这边呢是65%对35%，射门数呢两支球队都是各有3次射门。

蒙泰斯这个腿啊，看上去还真的是有问题啊。这个时候汉堡这边也要再次进行人员的更换，锋线当中的帕森达卡要登场，替下了11号格伦贝克。格伦贝克呢，刚刚也是被波尔

这呢送出了助攻。另外是蒙泰斯被换下去了，八号约翰内松登场，再踢下了蒙泰斯。蒙泰斯这个腿应该是不太行了。科隆队员明显有点着急了。

三个人围

给，好球！哎呦，这球啊，自己脚下一滑。布尔森，这里的对抗，变向，大门，哎呦！布尔森上来之后还是有威胁，哎，这是自己身体的对抗啊，创造下来的机会。

戴维打一脚，克隆的反抢啊，这个时候一看，这是第二助理裁判挥旗示意主裁判了。这球并没有打到手上，来自于马伊纳的在内部的一脚远射。这球也很危险啊，汉堡这边转换的机会又出来了，想找到原点的波尔森给伸了，这个球球还没出，

两人的强势配合，再往里抹，还是想中路打透。马拉传，索萨

塞，背身转过身来，正面犯规了。

可以看到的汉堡这边呢，再次进行人员的调换。三号沃尔费被换下，另外还有七号瓦赫迪，把两个边翼位啊都换下，上了十八号贾塔。

土台办的又是给八号科隆队的防守队员一张黄牌，给了约翰内松一张黄牌。

这球进射程了，左脚直接打，稍稍高出啊。门将拖了出去，

巴的角球。哎，这球是没踢好吗？还是这么设计的？

先踢出来，先踢出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没有队员的可以碰到皮球。场边科隆呢，也要再次的进行人员的调整。

找波尔森的支点。预期进球，汉堡这边的1.37，科隆这边呢是1.57。下面的比赛了之后，这个汉堡的预期进球数一下就上来了。科隆这边换人，30号锋线比尔特和7号锋线当中的瓦尔德施密特登场，替下了37号马伊娜。

马伊纳被换下，还有呢就是五号克劳斯，后腰克劳斯也被换下。后点，哎，让出去，

这是科隆的球迷。科隆上半场比赛是踢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几次逼近球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导致让汉堡呢通过角球呢进了一个。

小弟的铲球，漂亮的铲球。中间有腰，机会没打上，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到坡上去。

汉堡下一轮的比赛，他们将会到客场来对阵霍芬海姆。先看这球啊，布尔森大门，哎呀，飞了。科隆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主场对阵门兴。

汉堡今天的比赛确实踢得不错，

89分钟，汉堡这边呢再一次的人员更换。六号洛孔加换下，上场了5号阿德林。

看看科隆，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传，头球有了，2-1，科隆扳回一个。这已经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有一次边路传中啊，科隆队呢是扳回一个。接下来不越位。

领军队员九号阿赫，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三分钟。

博尔森，这是约尔丹啊，先踢出去，保一个三分。

再坚持不到20秒钟，汉堡呢就将会迎来赛季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好，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德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汉堡最终呢是2-1战胜了科隆。球队呢在遭遇到了一波三连败，开局的三连败之后呢，今天呢终于是迎来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这场比赛只有李春明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想好执行者，
2: 想做好。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3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宇威，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10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8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仔细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

0: 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五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八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九环。
1: 着急，收回来，辛苦。
2: 点，
1: 轻一点，指向。
2: 来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 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非
2: 常好。
1: 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信做，
2: 走，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2: 保持好，
1: 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的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赌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赌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世队现在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选择更多的出球。
1: 胡金秋要3分
0: 来了7分，
1: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世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0: 这球
1: 干扰球了。今儿李敏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这个是想做低位，
0: 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直接给身体。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

0: 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利文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1: 推
0: 了。推
1: 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江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市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哦，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是

0: 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0: 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两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可能也就是点六点七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为零点六秒。零点六。

0: 说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是。

0: 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0: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1: 对，
0: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四号位。
1: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0: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那板机。哦，
1: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1: 线。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分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

0: 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上严鹏飞呢，我们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严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
1: 球权，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1: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又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0: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

0: 回来这一下啊，
1: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征是不是
1: 了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啊！
0: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胡格，
1: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
1: 啊！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角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 要的是

0: 比洪权的掩护上夹击，提前拆，协防刘铮，刘铮这个点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后场的出手，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 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世打成了49平。奥迪纯电
1: A6L 一创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2: 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伊利。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好礼就送，上上下下，送长辈送心意。
3: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7: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0110070788，400011007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开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比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9: 胡金秋上来接着投，胡金秋在上半场是休息了不到2分钟。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 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9: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

0: 没有变化。
1: 是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智霖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0: 是坦克上半场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0: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文，张智霖突破打中，
0: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智霖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0: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0: 对，继续的夹击
1: 、
0: 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智霖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0: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0: 是
1: 塔克要三分，
0: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0: 张智霖
1: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智霖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又，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智霖绕过，
0: 对，
1: 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这边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 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3分。

0: 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
1: 这球
0: 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李振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这球正确。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啊，你这个全场三打二，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十次失误啊，半场八次，现在打了两节半十次，过去三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六次失误。
1: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
0: 李
1: 成
0: 都
1: 手里攥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十一次失误了，
1: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哎，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二加一，
1: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0: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啊，
1: 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1: 是犯规了，犯规了。
0: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正券，浙江狂胜。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拉走，
0: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

0: 敏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金独立。后上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坦克，
1: 坦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边线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1: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0: 啊，是
1: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吴潇，你看，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1: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符合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

0: 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
0: 麟球是穿空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炳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2: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啊，
0: 差了十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1: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对，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电
0: 啊，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啊。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

0: 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世来讲呢，芦苇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掉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世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世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世手握赛点，
0: 犯规。
1: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0: 换防，这个
1: 8秒。
0: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

0: 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霄。
0: 对，
1: 因为吴霄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敏胜，
1: 林敏胜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全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全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啊，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啊，点一下
0: 啊，
1: 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

0: 哇，伍德芬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3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这球
1: 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那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好的，
1: 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1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啊。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社区盾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杜埃凯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

城待了十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三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八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着八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十一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啊。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了，这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瓜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杜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小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到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呢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十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这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

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球员顶出来，科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巴菲奥里非常清晰的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它没收。科瓦迪奥尔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罗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卡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曼城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拉卡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这球传的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里埃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

后场球。阿莱利，阿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呢，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法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加布里埃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卢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左边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把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

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三届社区队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队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打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三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大门守门员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哎，大维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这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的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往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里埃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里埃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里埃尔自己打的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里埃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啊，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

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雷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有点高，卡拉菲奥里，本怀特，阿布拉坎还可以起坐。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雷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莱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多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多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传后点，这球传得不错，摆渡，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佛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佛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佛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

福汉塞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因卡皮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基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个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经过，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啊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尼森造成了错利斯的犯规。格瓦迪奥尔、库亚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二打一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这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奔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因为现在0-2落后，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

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哎，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滕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当然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德莱高，孔怀特身后，马德莱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布里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特塔，今年44岁。波特高，他给，哈弗茨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库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嘿嘿，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个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

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停得很漂亮，德库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挡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利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利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弗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大卫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个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杜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当然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那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

0: 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个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哎呀，只能过了高给身后直传球没有传过去，落空。马白凯，贝德高，哈弗茨，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白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哎，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

0: 秋天，满载而归。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纳罗马。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艾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所以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索里斯，这索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索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一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

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大腿停了，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十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三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

巴莱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红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弗桑诺夫，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好，看到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踢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3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进去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呼，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啊，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啊，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哎，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传到菲奥里，范霍茨回接，厄德高，范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安德森

三杯尿。

有点六十。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落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

法国德国叫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萨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因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因卡皮耶的情况啊，因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奥德高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克兰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德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霍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维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90分钟，比赛90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90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顿的比赛啊，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23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其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舍其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啊，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奥德高，奈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啊、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守门员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7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7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哎，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这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10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实在。

行的。那从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那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博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博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奥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奥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三秒尿。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尼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

因卡皮耶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圣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底点被德克拉奈斯顶到。格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阿尔穆什

普桑诺夫

塞梅尼奥，里克刘易斯把球给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0: 曼城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雷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一库来解红球堆，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Marlin
1: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嗯，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Eight.
1: 1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 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7.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 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

0: 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是
0: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干
1: 完
0: 滴
1: 我这
0: 干啊，其
1: 四
0: 实
1: 十万。
0: 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滴干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防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下面。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

0: 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1: Twelve。
0: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1: Morning, twelve.
0: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下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1: 正。设定。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0: 这样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票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

0: 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嗯，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程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我想法。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Four，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0: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可以先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
0: Six.

0: 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这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问。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0: Seven，
1: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这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

0: 好球。
1: 10
0: 这一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bow。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10。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 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架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票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

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 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 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酒很到位啊。 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

如果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 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
0: Sixteen。
1: 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Mountain Sixteen。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87。

0: 94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102.
1: Four.
2: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1: 107. 111.
2: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真棒，人家为你出力。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unt him swap.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那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池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25。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 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0: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
1: 嗯，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
1: 罚。
0: 这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威廉姆斯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嗯，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 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忘了。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o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6.

0: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1: 18。
0: 好球啊，稳稳超分。
1: 19。
0: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1: 威
0: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7，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

0: 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啊，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Willia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

0: 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一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严子怡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严子怡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严子怡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严子怡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米56，看一看严子怡的第二投，62米21。严子怡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米07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

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呢，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米95，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啊，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

0: 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原子一辆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哇，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3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

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莱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巴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

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果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达摩尔。好的，汉达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面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

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了。

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他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斯。

0: 赛。个人最好成绩19秒7，赛季最佳20秒19。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62。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哦！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大福，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来领跑。排在两位领跑

草原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他这个领跑效果也将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奇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

0: 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赛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啊，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6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7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8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项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啊。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篮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篮的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了。

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95米，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利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特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95米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利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利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利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利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

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乌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米99，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米01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米02。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里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比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5: 7e OK-finale, Remy Schinks.
6: On your mark.
4: Be 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

到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啊，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的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阿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然后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哥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的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纪录1分54秒77。这一项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科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科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

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欢迎您收看发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兹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图卢兹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图卢兹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两连胜。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开赛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里昂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欧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

这个赛季呢，杨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两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有两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玛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前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奥彭达今天确实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前场比赛结束，两队在主场3-1完胜欧塞尔，取得了新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二场胜利。

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三场比赛当中，两平一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15分钟持续对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也是连续第二场比赛取得进球。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取得了效果，那为库瓦拉斯赫利亚的射门，这脚球有变向的情况之下，摩纳哥队的门将赫拉多茨基第二反应还是非常快，快速倒地用自己的手臂将球挡住。下面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本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明显要比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面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摩纳哥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奇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的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最后的比赛，外围格罗文假设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多茨基轻舒岩壁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

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五连胜，费利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塞尔，那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19岁的科特迪瓦前锋马马杜科内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杜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第二队主场作战，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2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朗斯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红牌罚下。对于朗斯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昂还被罚下，下轮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朗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拉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贝加尔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1胜1平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若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前两轮比赛虽然是2连平，但是每场比赛都有2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若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面对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啊，3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最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波伦吉尔直接向拉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拉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卡莫里敦比亚和阿若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若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卡莫里敦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三轮比赛，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并且打进了4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大洋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拉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2轮比赛

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两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四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球队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把西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一号哈德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把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尼斯队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是这个射门这一下呢趟得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这就打在前门的立柱上。前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三轮比赛还未尝胜绩。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托罗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八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托罗瓦由安托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随后的比赛，斯巴鲁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个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特拉斯堡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但这场比赛还是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两脚攻门，表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了。前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巴鲁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法甲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前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巴鲁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托罗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伤停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拉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把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所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勒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巴鲁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罗瓦，联赛取得2连胜。

黄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这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雷恩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禁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门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在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雷恩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齐万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佩斯不久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昂热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开局状态非常出色，斯朗克海瑟的球队开季3轮不败，已经取得2连胜。今晚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罗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2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8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巴黎 FC 队战术角球开出，传球到禁区内，又是希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希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派上，球兜的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古伊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古伊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全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第二判，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

西纳约科，西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西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3轮不败2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3轮比赛竟然2平1负，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强势的3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3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13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套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新人制橄榄球的比赛。在今天的上午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多场小组赛，其中包括中国队的比赛。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场马来西亚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对于这两支球队而言呢，这个想要冲击八强，都需要拿出所有的注意力，打出最好的状态。这两支球队与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都是同一小组。这球防得不错。这两支球队之前都是打了两场比赛，也都是输掉了，但是为了最终的这个比赛不留遗憾吧，还是要拼尽全力。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香港队，中国队排名第二。马来西亚队防的还是不错，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换到另外一侧。英式橄榄球呢，只能向侧或者向后传球。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裁判的手势，裁判手指向哪一边，就是哪一边的球权。这个判罚的手势呢，和足篮球刚好是相反的。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投争边球。